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

0: 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

0: 手忙脚又乱往那只洗来，乱了门那就花鞋扣上带，那就放到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娃的娘来脚你催催催的太太头，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甜。

庆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马都太平。

0: 上船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流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啊

0: 听，我们再会。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3: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4: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3: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4: 中国体育彩票。
5: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6: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6: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大话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不管是经典的选段还是拿手好戏，今天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尽情地展示自己，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如约而至关注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再次把问候送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所以此刻您最想聆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最想在节目当中展示的唱段又会是什么呢？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所以接下来三种互动方式要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直接打电话来点戏，打电话来唱戏。那么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群里头呢，大家可以发表一下自己在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当然了您遇到什么样的困惑，希望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能够进行现场教学，同样也可以留言在我们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让朋友们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这是我们线上的互动方式，线下也是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海选通道，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在大家特别兴奋之余，我们还是要静下心来好好的考虑一下自己要录一段什么样的唱腔参与到我们的线下海选。所以为了便于好朋友们合理安排时间来进行录制短视频，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商丘东南部 雷阵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今天夜里西部西北部多云见阴天，三门峡、洛阳西部、济源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是晴天到多云的天气。全省偏北风3到4级转偏东风3级左右，北部中东部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北部30到32度，其他县市33到35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北部18到20度，其他县市21到23度。明天西部北中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是多云见晴天。所以好朋友们可以合理的安排一下时间，我们录制短视频。当然了，温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和演唱之后我们嗓子的保护啊。那么在保护嗓子方面，您是不是也有一些心得呢？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进行一些经验的分享，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一些开嗓的时间，先来听到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西厢记》当中的唱段。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交通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欢迎咱们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新老朋友，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

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会员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所以在这里侯岩期待着好朋友们所录制的短视频。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共同听一听大家的演唱，这是一位杨老师今天要演唱的是《白蛇传》，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0: 把掌声也送给这位杨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演唱了《白蛇传》当中的唱段。好朋友，您在听完之后有着怎样的建议或者是意见给到我们这位老师呢？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让朋友们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整体听下来，这位朋友的演唱还是要来给您点个赞的啊，包括表演，包括他这个唱腔的把握程度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在气息的地方个别地方啊，气息这一块呢可能稍稍的有一些弱，然后感觉这个高音没有完全的拖上去，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再重新录制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录制的时候就会有点紧张，对不对？一旦紧张了好像这个气就是不是很足哈，所以我们在基本功的训练方面，我们可以增加一些气息的训练，同时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气口去补一口气，对不对？那再长的这个气息它也不可能说是一口气把这一段都给唱完，对吧？我们要中间换气，我们也要补气，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气息调整方面，这位朋友可以再稍稍的注意一下，当然也是希望您能够越唱越好，也是欢迎这位朋友能够再一次走进节目唱一唱这段戏啊。那么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请出来的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豫演员吴素贞，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说一下在演唱之前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首先呢，在演唱之前大家要活动一下嗓子，把嗓子活动开了再演唱，这样大家在演唱的时候呢比较自如，还有呢就是不容易损坏声带。其次呢，大家要注意咬字归韵。所谓归韵是什么呢？比如说老如娘，娘它发出的声音是昂，你最后归音一定要归到昂上，不能你老如娘安最后你归到安上，这就不对了。所谓每一句唱都要归韵，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演唱方面有更高的提高。
0: 非常感谢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拿到一段唱词的时候，我们大声的多通读一遍啊。我们在读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字的字头、字腹、字尾要给它发圆润了，要关注一下，在就是大声朗读的时候，怎么克服一下自己的方言音，同时呢，要归韵归到位。那么在日常学戏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拿到一段唱词的时候，大家觉得最应该注意的是哪方面的问题？大家呢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这里呢也是非常鼓励好朋友们可以多录一录短视频，因为你录完这个短视频之后拿来看，就会发现哦，自己原来在这里的时候唱的不是太好，或者是表演不是很到位，自己去找出来这些小的细节方面的问题，我们在接下来的演唱的时候可以做以调整，这样呢也会让大家越唱越开心。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白蛇传》当中的唱段。

这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白蛇传》当中的一段与许郎西湖岸邂逅相遇。更多的好朋友，您在关注节目的同时，是不是也愿意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呢？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播一段此刻您最想聆听到的经典好戏。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唱段，这也是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郑州的一位李老师特别点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这段《四千岁》。

0: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3: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大呀，你得动手术，完、让我是去北京，这上那北京大医院去看看去吧。哎，他们做不了这手术。
1: 嗯，
0: 你说当时吧，我老伴儿吧刚去世，你说我这病吧又加重了。你说当时吧，我瞅着孩子那憔悴那样啊，忙来忙去累那样啊，我这心里可不是滋味了。哎，我寻思寻思，我说那别治了吧。你到啥时候该走就走，你啥时候走都是命，走了就陪我老伴儿也行了。
1: 还不是那样，
0: 哎，就当时就我们家那种情况，我说不治，哎，直接就跟我急眼了。完了就是那二话就没说，我请假去北京，上北京去，上那个去那积水潭呢，还有是北京那三院，好几个大医院都去过了，都建议开窗，那或者是就是大置换。这样的大手术，你说的就是我贫血，还得把血补上来才能做这手术。哎，那功夫吧哈，正好我就听着你这节目了。哎呀，一听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健康，哎，我也不求别的了。完了，我就想用这个膏调理调理哈。孩子们吧，确定了那个正规的治疗药哈，吃的也没啥副作用，完才让我吃的。要不说这患者和大夫这也是缘分呢。你说我遇着你，你说吃上这膏了，完了我吧，本来我就吃了一个月哈，这贫血调理的就挺好了，就是能做手术了哈。但是就是我们就是准备预约的那个大夫，他没有时间，又重挂了一个那个姓张的那大夫那号，完了一等吧，又等了一个来月，反正这一个来月吧，我也没闲着，我就天天一天两口这个膏，我就这么吃。等到快做手术的时候了吧哈，我觉得我这腰好像是没那么疼了。我以前吧疼的就受不了，哎，现在能受得了了。我感觉到就是好像是我的身体也没有就是原先的脆弱了。完了这个大小便吧哈也能控制一会儿了。
1: 相当好啊，是吧？
0: 啊，这时候啊一个特别大好的消息呀、这个张大夫给我检查完片儿哈，给我做完检查拍片子之后。啊，看看，瞅我这病，说的，你这病也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就是可以改做微创手术了。我当时一听，我就回家，我就跟孩子们商量，我说我是这么想的哈，你说吃咱这个膏，我都见得，那你说的一直吃，那效果不肯定还得更好啊？
1: 没错，
0: 你本来我就想那个保守治疗，那实在不行再做手术，哎，现在用的膏。那我这病情也好转了，我就想哈，我说得再服用一段看看咋样，不行的话再做手术呗。
1: 对，
0: 完了
1: 这
0: 孩子，
1: 您
0: 这
1: 个想法是正确的。
0: 这孩子也同意我的想法，完了就说、那就接着吃，反正毕竟我这年纪在这搁着呢，你这要是做个手术伤了元气啥的，不也不好补吗？
1: 就是。您想
0: 再说我在
1: 对，
0: 再说我在北京治病这段时间哈。这孩子嘛来回跑啊，完了真要是做手术吧还得照顾我，太累了，我心疼啊。你说现在就想想，我真是特别幸运能遇到那个胡老师
1: 啊。哈哈，这也是您的一个缘分嘛，咱们啊，您选用对了膏，能够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这是太好了啊。
0: 胡老师，我现在就吃着、已经吃一年多了
1: 啊，
0: 你就现在吧哈，我跟你说，就是平常了，做个饭了，下楼溜溜弯了，哎，都没啥问题了。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大夫说，他说你这情况恢复真挺好啊。哎，我之前疼的吧，这腰都直不起来，还有这两条腿哈，总是这个麻，就是没有劲儿，走不了道。你说，哎呀，我吃那个布洛芬，就跟没吃一样啊，都没有用。
1: 而且这些药物对咱胃肠的反应害处是相当大的。当时暂时有些个好的效果，那么过两天又不行了啊，非常难以咱们控制的。
0: 是这样事儿的，把我这胃吃的呀这可不得劲儿了。完了你说现在哈，我可真是大变样了，要不是那个我一直坚持吃这膏，你说我现在肯定还搁堂上躺着呢，都不能动了。
1: 那可不
0: 是。哎呀，这每天哼哼唧唧的，这疼那疼的，下楼下遛弯，那能行吗？
1: 就是。
0: 就那个时候吧，哈、就。

0: 天下床走道都得个人扶着，哪像我今天这样事儿的呀，没事下楼溜溜弯儿。
1: 嗯嗯嗯。
0: 还有原先的大小便失禁，我不自己控制不住吗？完了得经常洗，那也不敢出门啊。你说你知道啥时候他拉出来呀？
1: 嗯。
0: 嗯，这一年多了吧哈，就我现在就是都没有这种情况了，这给孩子们也减少不少负担了，还真可好了，太好了，真是。
1: 您看这个效果多明显，多好啊，是不是啊？
0: 就是啊。
1: 啊。
0: 嗯，就吃的高哈，我就觉得这是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了。
1: 没错啊，选择对了，怎么就很快恢复健康了？选择不对，那痛苦是越来越重。病情也越来越重，你说对不对啊？哎，
0: 是啊，现在吧，虽然就是太沉的东西我拿不了哈，就像买个菜啥的，哎，都没问题了，这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1: 嗯嗯嗯。
0: 嗯，那说实话，老师，你说我这年龄吧，这毕竟搁这儿呢，你说这么短的时间哈，你说这减轻这么多的痛苦，日常生活也没问题。到现在为止，我就挺满意的了。这多亏这个靠长期的调理。作为患者，我能遇着像你这样事儿的那个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好大夫，哎，真是幸运呢，真是感到欣慰，这太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你说对不对啊？啊。
0: 嗯，哎呀，胡老啊，得祝你一切都好啊！就希望就像我这样事儿的患者哈。都找、
1: 啊、
0: 找遇着像你这样是大夫，你说这吃对的药、
1: 嗯、
0: 完了那个还能早治病早康复、
1: 嗯、
0: 完了你说这健健康康的度晚年多好啊。
1: 没错，健康和快乐都是自己来寻求的，您寻求对了好了，这是必然的结果。那您为什么这个疾病得到这么好的呢？这就是咱们本源疗法的关系。什么叫本源？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气血、能量、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项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这次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太好了，您选对了。
0: 这不都是我们患者的福气吗？你说这胡老。
1: 没错啊。
0: 嗯。
1: 好，咱们坚持用、
0: 哎、
1: 啊，而且让更多的朋友得到您同样的这个效果啊。
0: 哎哎哎，谢谢胡老啊、哦。
1: 就这样、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0: 哎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你好，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天福岛的，我今年68了。
1: 嗯
3: 嗯，我的病啊是从小时候开始得的。
1: 哦。
3: 小时候吧，就是那过去不出诊的吗？从这屋到那屋受风了，可能是，就落下这个病根了。
1: 啊。
3: 完回来一直都没治。那天过去的老人呢，都重男轻女，给男人治病不给女人治病。所以我就落下这个病根儿。
1: 您究竟是得的什么病、
3: 啊、
1: 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3: 我是气管炎。气管炎所以得到那个转到肺阴病的。这回结婚以后有孩子一天比一天重。

0: 中完了成天住院吃药，今天住明天住，成天住院，这钱花老鼻子了。哎，都哎呀，我都现在好说实在胡闹，我都想死的心都有。拿着我住，太难受了，难受的都恨不得难受的针拿刀自个把自个捅的心的都有，太难受了，太痛苦了。所以吧，我说这不说现在我这听您的广播，我这是犹豫犹豫回后人，我说哎呀，我想打个电话听听这个讲座挺好，我说哎，我说吃点这药吧，缓我缓了，还真挺管用。完了回来后人，我这吃这药吧，喘呢不那么忒喘了，也是轻松了。哎，回来我就跟那个刘老师啊，我就说，哎，我说这个药，我吃这药，不那么忒喘了。刘老师说的，是我跟你说话吧，不那么忒喘了。以前我跟刘老师说话吧，一说一句歇会儿，歇一句说一会儿，歇一会儿，说话太费劲了，太痛苦了。所以我就这回，我就吃这药，完我就跟我们家孩子跟我们家爱人都说，我说想吃点这药。我回来我们他们姐俩说，你吃吗？那不是骗子，我这人家我老爸都那么大岁数能骗吗？是不是？我就找我媳妇说，我说骗我就上一次骗受一回骗了，哎，我就认可了。哎，完回来我就吃，完回来他们姐俩说吃吧，完我就吃。反正现在吧，我这胡老，我家条件吧也不最允许，他一月开3000多块钱，我现在外边也是一地鸡毛，死马当活马是吧？走哪算哪吧，这啥算啥吧。完回来我就挣的，完回来，那我就吃，吃到现在，快三个疗程了。
1: 哦。
0: 啊，反正现在吃的药，反正也行的，效果挺好的。一开始出院时候下床都下不了，现在我能自理，能下楼，能活动，能自理了。
1: 你看看多好，是吧？
0: 对，吃咱那药膏吃的能自理能啥呢？以前的根本我自理治不了，没人陪我根本这待都待不了。
1: 嗯，
0: 所以我现在人家都出去，我自个儿在家能活动，能溜达溜达还行了。
1: 嗯，
0: 这么的，现在吃饭还行，就是有点劲儿了。现在天天一天看那饭一点兴趣没有，不想吃不想喝。哎，所以现在吃这药效果调理调理还特别好。哎，现在，所以我再继续吃咱的药。
1: 啊，所以说您本身有这个心脏的毛病，还有心衰，另外就是哮喘气管炎啊，所以引起了您这个疾病这么厉害啊，非常痛苦，也花了很多的钱没有得到很好治疗。您服用了膏之后，把您这个心脏功能不好，呼吸功能不好啊，引起了这个严重的疾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太好了，您说是不是？
0: 是，
1: 所以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这是难得的。同时也感谢你啊，把您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让大家听众们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本源疗法对慢性疾病的巨大的作用。太好了，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继续治疗吧，是不是啊？
0: 对。
1: 好，
0: 谢，
1: 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就这样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是胡老吗？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0: 胡老，我是内蒙古的一个患者，也是你的老患者了啊。
1: 哦，好，欢迎你啊。
0: 胡老呀，我第一次跟你通话了，我有点紧张。以前吧，我在广播里听到你亲切的声音。哎呀，这回吧，我亲自和你通上电话了，我的心情啊特别的激动，胡老啊。
1: 好的，我也非常高兴，这位朋友。
0: 多亏了胡老你这样的好，让我摆脱了疾病的折磨，让我的心情不再焦虑了，克服了心理压力了，能够面对微笑的面对生活了，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1: 好，你别客气，你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哎，
0: 对啊，胡老啊，我今天 就是冲着给你打个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呢。
1: 哎，好的。
0: 是不是我去年年初的时候啊，哎呀，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啊特别的不舒服，就等到这个四月份啊，我的这个病情啊就好像更加严重了，我就当时吧去我们内蒙古人民医院做了个胃镜检查，医生说我有这个萎缩性胃炎啊，当时吧就这个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这个治胃病的这个些药，但是吧吃了吧没有多大的效果，然后啊这个六月份吧，我又去上医院复查了，又给我做了这个胃镜，是不是这会儿啊不光萎缩还糜烂了哈，这时候啊大夫给我用了啥治疗法发情，给我用的是阿司匹林
1: 啊
0: 和克拉霉素欧美拉唑，告诉我说你吃这14天啊就停药，但是吧这个症状啊我还是没减轻，我又是不是又上医院，大夫啊这回让我喝一个月的益生菌，这喝完吧这益生菌也没啥起色，于是吧我又进行了第二次的试验法，这回吧这医院又折腾的给我开了阿莫西啊美满内香立足德乐，结果啊还是不管用，又失败了，胡老呀我就抽的是没办法了啊是不是，最后啊这种胃镜人家说有胃都炎了，糜烂了，萎缩都有了，哎这雪上加霜更严重了，还有隐隐约约的这个坐痛，就像那个蒸发了，疼的特别的厉害，疼的，然后啊，这个右肋骨也疼，这个胃都啊肿的就吃不进饭，口臭啊，口苦的，然后流口水，然后吐酸水了哇，这晚上哇，这个胃疼的就折腾的睡不着觉，哎呀，整天疼的是打嗝嗳气，吃点东西哇，肚子胀胀的鼓鼓的，你说，哎呀，这个消化不良，
1: 非常难受，
0: 这你说是。难受的不行，然后啊这你说吃不对点我也不知道咋还拉稀了哇，那拉出来就会疼疼下来，哎呀这个胃哇疼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要说是痛不欲生吧可能有点夸张，但是也差不了多少啊，其实
1: 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我先告诉您确实这个萎缩性胃炎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胃病，这萎缩性胃炎如果不加及早的控制，那非常容易引起癌变的，这是非常多的啊！像你这些痛苦我能理解你啊。
0: 不过啊我幸运的遇到了胡老了，然后啊后来听着胡老您的讲座了，可能是啊我这是上辈子啊修来的积德，然后让我遇到了这么好的，也是特别有缘分，我一听你的声音啊我就感觉我的心里头啊好像特别的舒服一样的，不像听着别的声音一样那么烦躁
1: 啊，
0: 娘子一说话就像慈祥的那种声音生生的烙在我的心上了，哎，特别能安抚我的情绪，能稍微吧缓解我那种哎呀感觉抑郁症焦虑症那种感觉的这，所以啊我一听我就知道这个哇这个是救命的稻草，所以啊我一定要抓牢牢的抓住，就马上给你们打电话就叫过了，
1: 哎，这也是我们两个人的这种缘分，我讲啊治病也是要讲缘分的，你说对不对这位朋友啊。

0: 那可能嘛，这就是啊，质量也对也放，然后玉这么好的大夫也也放。但是啊，我吃上你们这个膏啊，就觉得跟之前用吃的药啊完全都不一样。这个吃起来吧，甜甜的滋味，喝到这个胃里哇，特别的舒服。哎呀，不像以前哇，吃上去一吃进肚子里头啊，就胃里头闹的话，就像吐了似的，不舒服。这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啊，这个口臭口苦这个症状就减轻了，然后啊，这个吐酸水这个现象也变少了。哎呀，胡老板，那是我当时我特别的高兴。这回啊，我可是遇到这我这病可有希望了啊！
1: 哎，这是您这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这么好的，确实哦，对于这些疾病那是有非常好的作用，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您很幸运的得到了这种作用，是不是啊？啊，
0: 那可不嘛，就是了嘛，你看我现在吃到快两个月的时候嘛，我这胃病啊就明显的解决了，原来没用咱们猴子去，我都疼的是整个胃啊就像挣扎似的，这时候啊都一直捂着胃，疼的直冒冷汗，最严重的时候啊在床上都打滚的，用上咱们猴，哎呀，那是我这胃的疼的情况好的太多了，就是以前啊一吃饭的时候啊，哎呀我就吃不下去，然后啊就是胖的不行这个胃，现在啊就是哎吃点饭啊啥啊就这个胃就不疼了，这回啊吃完饭以后啊比以前啊想不少了，我也能忍住了，我寻思啊我就想啊俩勺子都有效果了，如果我用上三勺是不是更好，反正也没有什么副作用，我也没有打电话问指导老师行不行，我就我自己做主，中午又加了一勺，一天啊三勺，嘿，感觉这效果更好了啊！
1: 您看多好啊！这是您非常幸运的用到了以后所起到的作用，是不是啊？我为您高兴啊，
0: 就是、
1: 老朋友。
0: 是不是？我现在用这个半年时间左右了嘛？其实我本来啊就是个口重的人，还挺好吃这个人啊。自从得了这胃病以后啊，吃口饭我胃都疼的不行，那口味哇、重的哇一点都不敢吃。家里头啊，比较啥好吃的，把我嘴馋的，我只能看着。这回哇，我用好把我这个胃调理好了，就像换个胃似的。我现在吃饭也正常，家里头啊吃啥辣的、酸的，我也能吃一点点了。哎，这个甜的哇也能吃一两口了。
1: 好的，我跟您说一说啊，一个治病要找他的病因，而且他的方法必须得对。那么咱们这次治疗用膏以后为什么那么好呢，就是因为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治疗办法啦，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你现在从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啊，一般的前途很不好，就容易引起恶变、癌变。可是我们用了膏，这样很快的达到咱的目的了，所以咱病好了啊！这是您选用的对了，所以使得您全家和您个人都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0: 哎呀，就是对的了哇！我还有一个事嘛，就是我还挺不好意思说的啊。
1: 您说吧。
0: 我的胃啊不好的时候，我的大便的时候啊就是又稀又黑又臭，原来啊我都不敢在外面上卫生间，就怕人家嫌我说你那个，哎呀你那大便臭的能臭死人，哎呀这回我可放心了啊。
1: 哎，也就说明咱们使用了这个疗法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 啊，我为您高兴啊，您就坚持啊，在继续使用一个阶段以后，您这些情况都完全能得到解决了，没有问题了。到那时候您只有健康快乐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哎呀，就是吧，胡老板，我觉得吧，胃治的这么好，我的心里吧全部没有压力了，心情啊也特别的好，我也不跟家里头人发脾气了，家里头人啊都解脱了，说哎呀你的病啊好嘞，我们就解放了。胡老板，您这个口啊，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不光是把我的胃病治好，我还把我身边周围的人都告诉他们，还要把我这个身体调理得棒棒的，好好的享受生活，传递一种大爱，让他们也把胃病治好啊。
1: 那就太好了，您这种想法也是非常正确，太好了，祝贺您啊！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0: 好的好的，感谢胡总啊，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好，再见，
0: 再见，
1: 朋友，
0: 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孙主任，昨天我有一同事问我啊，他说杨迪啊，咱们这个港药直通车的惠民药能不能多带点啊？
6: 说咱们是把各种调理的药都配全了，他就不用出去买中药了。因为现在毕竟说面临自己抓药太贵了这个情况。咱看普通草药啊，开十副药差不多400多，有的稍微贵一点可能将近500了啊。通过我们聊天我就在想，其实我们身边就是缺一个咱们香港大药房这样的老字号的各种惠民中药齐全的老药房。咱看香港大药房180年的历史，药房里的惠民小药在香港百姓日常生活当中已经离不开了，而且用的效果很好。
9: 确实这样哈，咱们说惠民小药种类非常全，
6: 对，应有尽有，
9: 对，针对不同的症状病种体质它都有不同的分类。
6: 是的，
9: 只要你有需要，你在香港大房都能找到合适自己的。哎，而且价格非常便宜。
6: 这个确实价格非常香啊。
9: 对对，就有的甚至都是1块钱左右就一副。
6: 嗯。
9: 贵的2块多钱一副也就这样了。
6: 是。
9: 可以说香港大房的惠民小药啊是老百姓都方便用的。
6: 而且是老少皆宜啊，便宜好用，百姓长期用也没有什么样的经济负担。那全面健康水平就会切实的得到一个提高，这是实打实能看得到的。
9: 对，因为香港的惠民小药啊，全部啊都是科技浓缩中药。
6: 对，
9: 这种技术啊是独家的，它是药汤啊经过反复的熬制、蒸馏、浓缩，最后呢留下的精华部分。所以说，香港大房惠民小药啊，一次呀、用的不多，哎，你只需要吃3颗就可以了。
6: 这个量就够了啊！
9: 哎、对，就抵得上你呀、吃上普通自己熬的10副汤药了。
6: 哇，3克就抵上10副了啊！所以说，香港惠民小药在香港地区百姓的健康上啊是头功。那还有一种就是最近孙主任给大家带来了养和内部的一个保密配方，跟香港大药房的惠民小药完全不一样的啊。
9: 对，他们是两种属性。惠民小药啊是全香港都在用的。四季离不开的日常调理的中药，在点滴中啊构建健康。而养和集团内部的制剂全部都是保密配方，只在集团内部流通，从不对外泄露。就是外面呢谁都做不了。甚至这个方剂的名字啊都不能随便叫的。
6: 对，你不能乱用的。
9: 你比如给大家带来的眼龙方，你听这个名字它就很有特色，对吧？
6: 是的，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问你是哪2个字儿。
9: 对，眼是繁衍的眼，龙呢就是病字头下面加个兴隆的龙字。这个龙字它是出自于龙壁。这个就是专门呢解决老年人排尿问题的特效方法。就这个名字，香港大房想出啊同样的名字的产品那是不行的。
6: 只有这独一个啊。
9: 因为这个是人家独家占有的。
6: 对。
9: 并且呢这些方剂在效果上是啊不可替代的。所以讲和内部代表性药物只要有机会谁都别错过，一定要拿到手。
6: 是的，其实孙主任对这个事儿真的特别重视啊。朋友们，几款经典内部方剂借着现在有这个相对宽松的优惠政策，是想赶紧给大家伙带来。孙主任都如此重视这个事儿了，那咱们广大听友自身更要重视起来，行动起来了。
9: 而且说到养和内部特色方，你看排尿方面的有了，补方面的补骨方也有了，还有一个呢就不得不说排在首位的养和内部保密配方，
6: 是什么？
9: 是针对心脏的一种方法。
6: 哎呀，这也是大家伙期待的啊。
9: 这些年呢它也被港区的老百姓和各类呀、外国友人称为啊心脏的补给包。
6: 心脏补给包，咱通过这个名字就觉得这东西不一般啊。咱平时说到这个补给包就想到比如说急救的补给包啊，这肯定是关键时刻便捷并且效果好的，一定挑这样的急需用品来带的。
9: 对，我们说心脏的补给包它一定啊是有它的特殊性。
6: 对，
9: 这个药的原名叫奉心化赤方，可能啊我们大家包括杨迪你也都没有听说过。
6: 对，因为一直是养和内部用，咱没有机会接触到啊。那孙主任他这名字叫奉心化赤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9: 首先分解这几个字哈。那这个奉呢我们觉得是什么意思啊？
6: 奉比如说一般像这个侍奉啊供奉供养
8: 这方面的意思？
9: 这个没错哈，奉心的核心就是专门呢、针对心脏，保护心脏的方法，
8: 只给心脏的啊。
9: 对，相当于是给心脏啊制定的治疗方法。再加化赤，这个赤是什么颜色？
8: 红色呀。
9: 那我们身体中什么是红色？
8: 血液。
9: 哎，对，所以说化赤的意思就是药液去化生心血。
8: 哦，
9: 香港养和医院有句话，你吃上奉心化赤方，你的心脏啊一辈子都不会缺血了。
8: 哇，这个太厉害了啊，化心血确实很特殊，因为以前咱听过说心脏病人补气补血，但要说到这个化心血这仨字儿，我相信大家一定是第一次听说。
9: 因为不流通啊，相比于补气血这些方法，化心血是高级的一种治疗方式。冰气养和集团的奉心化赤方是独一家的。
8: 你看，又是独一家的。
9: 哎，目前已知所有的药当中啊，赤血能够直接化成心血，就是奉心化赤方。人在服用化赤方以后啊，可以保证心脏永远都不缺血。
8: 这个很厉害啊。
9: 哎，是从古至今呢、这个给心脏化血的方法。所有的心脏病人除了在养和以外，100%呀、我们大家都没用过。
8: 确实啊，别说用了，连听都没听过。难怪孙主任您一直说说养和的这个代表方剂啊，咱大家谁都别错过。奉心化赤是一种化生心血的方法，也是一种心脏永远不缺血的一个保密的方剂啊。
9: 是啊，这方子呀都是严格保密的，它始终啊是垄断的状态的。只要不是通过香港养和医院就诊获取，其他任何地方啊用不上，也买不着它，
8: 见不着它的面儿，
9: 在全国也是独一份的。
8: 养
9: 和集团这些年呢，它是有很多绝活的，它有很多呀特效的独家的药物。单说奉心化赤方，化赤这两个字啊就值了钱了。日本曾经啊想花几亿想从养和集团手里啊买这个房子。但是不管呢你愿意掏多少钱，就是啊不卖的。
8: 哎，你买不到。
9: 因为这是香港养和医院垄断的一个招牌。不能说出多少钱就把招牌卖了。
8: 那当然了，孙主任您说用这个化赤方把心血化足了，不缺血了，是不是就改善了很多心脏病的日常症状呢？
9: 如果只是改善症状，这个方法呀也不会呀这么具有代表性。奉心化赤方啊，这种大量化生心血的方法是直接解决心脏病治疗的千古矛盾。治平衡啊养心和强心之间的关系。其实心脏病啊，我们说了常见的心脏就是两种病。一种呢大量化生心血的方法是直接解决心脏病治疗的千古矛盾。治平衡啊养心和强心之间的关系。其实心脏病啊，我们说了常见的心脏就是两种病。一种呢就是啊心阳不足。就是没力气了，
8: 阳气不足了啊、
9: 哎，就是我们西医现在很常见的一个名字，就是心衰。
8: 心衰啊、
9: 哎，心功能不全，主要表现的症状呢，最常见的就是

0: 心肌缺血、心慌，那这种情况呢，就需要的是养心。
1: 另一个方面，养心体现出来了。
0: 对，
1: 嗯，
0: 你看强心呢，需要心脏多干活，
1: 嗯，
0: 增加心脏干活的强度，而养心呢，是得要心脏啊少干活
1: ，
0: 哎，因为心脏没劲了，不干活了。这个时候你肯定让他多干点活，
1: 嗯嗯，
0: 哎，但是多干活呢，他肯定要多吃饭，
1: 嗯，
0: 你这个时候冠状动脉送的血又不够，
1: 对，
0: 他不越干活越饿吗？
1: 是的，
0: 哎，所以说这就是临床啊无法解决的矛盾。
1: 所以说心脏病患者的治疗之路确实是格外艰难啊，很多时候就即便说我们采取了对症治疗的方法，效果却往往说不那么理想，最终有一部分患者还是会难免走向心梗啊，或者是心衰这样的结局。
0: 嗯，
1: 就好像说忠孝两难全的这样一个说法啊。
0: 嗯，
1: 而在这个心脏病治疗这件事儿上，也有强心和养心的这个矛盾点所在。那今天孙主任这个分析一针见血，把这个核心矛盾给大家指出来了。那么这种对抗式的矛盾很难找到一个理想的平衡状态，心脏的问题自然也就说没有办法真正调理好，这也是很多家庭面临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嗯，
0: 那为什么我们说啊，奉心化治解决的千年心脏病治疗的矛盾？
1: 嗯，
0: 因为化生心血是直接把强心养心同时做到，
1: 两者都兼顾到了。
0: 哎，
1: 嗯，
0: 奉心化治方啊，这一粒心脏补给包，药物重量啊就0.8克，却浓缩了1.2公斤药材的汁液。
1: 嗯，高浓缩，
0: 不是简单的把干的中药粉碎，是专门呢提取烘干凝炼的。
1: 啊，
0: 药物浓度啊能达到90%。
1: 嗯嗯，
0: 就是为了让有效成分呢更好的释放，更好的吸收。
1: 嗯，
0: 化释方进入人体之后啊，释放的药物精微直接化为心血，它不需要啊你补，也不需要用食物啊去转化血液。
1: 哦，
0: 而是直接讲啊药液化生为心血。
1: 哦，走了近道了，超近道。
0: 哎，所以说它才叫补给包。
1: 嗯嗯，
0: 就像啊给心脏的动力燃料一样。
1: 哎，
0: 能直接推动心阳，推动心阳啊会怎么样？
1: 那就是心脏功能就加强了呗，心脏跳的就更有劲儿了呗，是不是？
0: 对，哎，那我们说了，为什么心脏啊跳的没劲儿就会出现胸闷？
1: 嗯，
0: 有劲儿了胸就不闷了。很简单，因为心脏啊是负责呀把血送给全身的。
1: 嗯，
0: 心脏啊如果往前推血的力量没有了，哎，推不动了，我们全身的血就会在心脏这儿淤住。
1: 嗯，
0: 那心脏的位置在哪里呢？在胸腔。
1: 对呀，
0: 哎，那胸腔这里就两个脏器，而且胸腔啊是被肋骨包着的。
1: 嗯嗯，
0: 这里边除了心脏以外就是肺。
1: 对，
0: 肺是干什么呢？是喘气儿的，
1: 呼吸的。
0: 哎，那如果你心脏这淤了很多血，它就把胸腔啊这个位置给占住了。
1: 嗯嗯，
0: 你有一斤血淤在这里，那肺这个啊就少了一斤血占的地方。
1: 哦，
0: 哎，那他每次呼吸进来的气儿啊就不够了，
1: 就不够了。
0: 所以说你感觉呀，
1: 胸闷是吗？
0: 哎，胸闷，拔气儿，总感觉心脏里头有个东西压着，嗯，拼命的喘气才能感觉舒服一点。
1: 嗯嗯，
0: 我们说心衰，哎，就是心阳，阳说到底就是力量。我们家里咱常说的哈，男人呢有阳刚之气。意思就是男的代表着有力量有劲儿，能扛事儿。
1: 嗯，
0: 干点活啊他不含糊。但心脏也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只要心阳被推动起来，心脏啊就像有了力量的源泉。
1: 嗯，
0: 跳动起来更有劲儿，
1: 更有动力了。
0: 泵血的时候啊也能更有力的把血液输送给全身。
1: 嗯，
0: 就相当于啊家里啊男的干活有力气了。
1: 嗯，
0: 哎，能出去挣钱了，家里很多问题都解决了。
1: 是，
0: 那同时的话呢，我们还要照顾心阴。那心阴是什么？就是家里的女主人。
1: 女主人，
0: 哎，她把饭做好了，那男主人呢干活啊就越干越有力气。
1: 嗯嗯，
0: 对不对？
1: 两个人得合作啊。
0: 对，那女主人不就是心阴吗？
1: 嗯嗯，
0: 心阴呢就是心脏的供血的问题，就是给心脏吃饭的问题。
1: 嗯，
0: 吃饱饭的心脏有劲儿泵血，你会明显感觉到全身供血跟上来。
1: 孙主任，您看刚才您讲了，心衰的人不是心阳不足吗？那心衰患者，他要是把这个心阳推动起来，心衰这个问题是不是就

0: 就解决了。
1: 对，心衰患者也需要推动心阳，心血化生出来，稳稳推动了心阳以后，直接的变化就是心率降下来了。
0: 哦哦，
1: 心衰患者呀，心率可以达到100、130，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射血分数啊却很低。这是什么概念呢？这说明啊，你的心脏收缩功能已经轻度受损了。
0: 哦
1: 哦，之前呢，在北京参加交流会的时候，听人说呀，有个患者，当地诊断呢是四级心衰。
0: 嗯，
1: 全身呢供血都跟不上，病人呢经常都处于啊神志不清、昏迷的状态。当时医院呢说治不了了，让家属啊去协和试试。
0: 嗯，到北京试试。
1: 家属不忍心呢，才60岁，如果90岁就放弃了。
0: 嗯。
1: 可这60岁也正是该好好活的年纪，
0: 还年轻啊，很年轻、
1: 哎、就赶紧呢找个救护车把病人呢送到北京去了。
0: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孙主任，他已经是四级心衰，这个路上也挺危险的呀，他们离北京这个路程远吗？
1: 开车呀要6个小时才到。
0: 嗯，
1: 专门呢找来了医生和护士在车里陪着。
0: 嗯，怕出现意外情况、
1: 啊、对，各种啊治疗心衰的药物都备齐了。
0: 嗯，
1: 心衰的时候啊，我们会感觉呀、啊、就是心慌，
0: 嗯，
1: 心脏啊乱跳。有这样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你自己也都可以判别一下自己心功能好不好。
0: 嗯，
1: 就是同样爬3层楼，看谁的心率啊增加幅度大。你心率增加幅度越大，说明心脏的储备呀、
0: 啊、
1: 越差了。而且更关键什么，爬上去之后等5分钟、10分钟，看谁的心率啊先下来恢复正常。
0: 嗯，
1: 那你身体好的人，运动员的人呢，2、3分钟
0: 就恢复平静了啊。
1: 甚至他爬楼梯啊，他心率都不会增快。
0: 嗯，
1: 但是如果不锻炼身体的人，天天呢在家里玩手机的人，或者是已经有心脏病的人，他那个心脏啊
0: 就感觉快要跳出来了、
1: 哎、快要跳出来了而且呢上去之后10分、20分钟还在那蹦蹦乱跳、
0: 就他恢复的很慢。
1: 对，这个道理很简单，心阳不足。为什么我跟大家举例子哈，就是这个房间里啊有100个箱子，你要给他呀抱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去运走，如果我有力气，我一次能抱5个箱子。
0: 嗯，
1: 那这100个箱子我抱多少次？
0: 20次就运完了。
1: 哎，那比如你没力气只能抱一个，你需要抱多少次？
0: 哎呦，那就得跑100个来回了
1: 啊。那规定了咱们两个在10分钟之内挪完这一箱子。
0: 嗯，
1: 我就来回走20次就够了，你得来回100次。
0: 嗯，
1: 所以说呀，刚才我说这个患者，他在去转院的过程中啊带了很多药，但患者在路上啊还是因为心脏太快了。如果说100多次这叫心动过速，
0: 嗯，
1: 如果出现200次以上的，我们就管它叫颤了。
0: 哦哦，
1: 达到300次，心房跳的300次叫房颤。
0: 嗯，
1: 这个呀心阳不足了很常见。
0: 这个是不是咱们经常看一些影视剧的片段，比如说除颤这个环节？
1: 这个指的是室颤。
0: 嗯，
1: 室颤呢就是啥、啊、心脏就等于不跳了。
0: 哦，
1: 这是人呢、啊、所有疾病中啊常见的直接死亡的原因。
0: 嗯嗯，
1: 哎，所以说这个患者呀就在路上，医务人员呢虽然一路盯着心率血压，但是还是很遗憾呐、啊、最后没留住。
0: 嗯，
1: 因为心衰的患者一旦心脏推不动血的时候，就会出现呐各个脏器的缺血，而各个脏器的缺血呢就会引起呀各种问题。肾脏缺血会转化成急性尿毒症。
0: 嗯，
1: 脑缺血人会昏迷，严重的时候呢会脑水肿，甚至是脑血栓。而这些情况啊又都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0: 嗯，
1: 所以说到发展到心衰四级以后很难啊救下来。
0: 嗯，所以对于这类人群来说啊，能让心脏从没劲儿变为有劲儿，这才是真的能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包括说少留遗憾的一个关键点啊。
1: 但是你要知道很重要一点，
0: 嗯，
1: 哎，要是在香港情况就完全不一样。
0: 哦，
1: 如果在养和是有希望的，因为香港养和医院呢有凤心化脂方啊。
0: 哎呦，这个凤心化脂方出场了啊，
1: 帮着化生心血。心脏啊供血一上来，患者的命啊首先稳住了。
0: 嗯，
1: 病情啊就不会啊再往坏里发展，
0: 先控制住。
1: 哎，接着化生出来的心血也能推动心阳走。
0: 嗯，
1: 让心脏啊慢慢有劲儿跳。 等心脏跳的有

0: 力气了，自己呀就能满足全身供血，
1: 嗯，
0: 血循环也顺了，根本不用靠抗药维持，自然呢也就没有了出血的风险。
1: 嗯嗯，
0: 而且随着调理，心肌功能啊还能一点点恢复，这个呀就是跟呐、啊、你光刺激心脏干活完全呢、啊、不是
1: 不一样，对。
0: 因为刺激心脏干活呀，我说了这个叫什么？
1: 嗯，
0: 这叫病秧子加班，本身已经啊情况非常严重的心肌细胞，这不就是一个病秧子吗？
1: 是。
0: 你强行是让他多干活，这个危险呢是非常大的。
1: 没错，那他更累了。
0: 对，你虽然会把心功能啊可能一分一秒的看到解决了，
1: 嗯，
0: 但是实际上最后会把病秧子累死的。
1: 是的，所以啊，咱看出来心衰治疗拼的不是临时的救急。而是咱想办法要让心脏啊能化生心血，推动心阳，这才是真的给患者留希望，也避开了说用药两难的这样一个风险难题。
0: 化心血推动心阳以后，心脏每跳一下都变得特别扎实，特别严重的心衰患者射血分数啊就只有三分之一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啊什么药都不好使了。
1: 哦，
0: 后来用了凤心化石方，射血分数啊恢复到三分之二，对心衰患者来说，很多地方啊确实没有啊更好的药物选择，
1: 嗯，
0: 只能靠这种啊刺激心脏的方式应急。
1: 嗯，这是一个应急的处理，这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普通临床强心药物是专门刺激心脏加大干活量的，让它加班，结果就是心脏的功能越来越弱，而咱们这个化赤方，它通过药液化心血，又快又准推动心阳，心脏自己就振奋起来了啊，这才是一种安全又长期的强心方法。
0: 你说到点子上了。
1: 嗯，
0: 明明知道心脏啊已经没力气泵血，还靠药物啊硬催硬激，
1: 嗯，
0: 逼着还加快跳动，时间一长心脏啊只会越来越累，
1: 嗯，
0: 功能啊一点点的衰退，心衰程度也跟着加重。
1: 嗯，
0: 但凤心化赤方啊不一样，它是把养心和强心同步进行，
1: 两条腿走路啊。
0: 哎，靠那个0.8克的浓缩精华，先补够心脏化血的原料，
1: 嗯，
0: 再推动心阳，让心脏啊有劲儿，强心和养心的矛盾一下子就解决了。
1: 是的，
0: 这对心脏来说呀，才是真正的好事儿。
1: 没错。咱想想之前那些心衰患者啊，哎呦，心率快的难受，总是上不来气儿。现在要是说能靠化心血推心阳，让心率自然的降到正常范围，这个心脏跳的是又稳又有力，那得多舒服啊！而且这 0.8 克能顶 1.2 公斤药材的劲儿，这比大家瞎试一些所谓的偏方管用多了。所以有机会朋友们一定要试一试。那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香港养和医院的治疗方式、相关药物，或者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热线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来预约咨询。
0: 那强心的同时啊，凤心化赤方还能够养心。
1: 嗯，
0: 化心血之后啊，自然就做到了滋养心阴。养心的意义就在于啊，让你永远不缺血。
1: 哎，永远都够用啊。
0: 哎、也就是说，为什么在香港啊，大家管它叫心脏补给包？
1: 嗯，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啊，心脏不缺血就不会发展成梗阻性的疾病，更不会说一步步走到心衰的地步。其实说到底，咱们用这个凤心化赤方，就是在帮心脏病人下面这场可能会危及生命健康的这个火苗，把它直接灭掉。
0: 哎，冠心病患者你知道吧，他典型的症状是什么？
1: 冠心病最典型的那不就是心绞痛吗？就疼得厉害的时候，我看哎呦汗珠子都掉下来了，后背衣服都能湿透。
0: 对，对于冠心病这种心绞痛来说，
1: 嗯，
0: 现在大家都在吃什么药？
1: 速效救心丸，这个我知道。之前您也讲过速效救心丸治这个心绞痛，缓解速度是非常快的，效果很好。
0: 对，像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这类药啊，都有共同特点，就是效果很快。
1: 嗯，
0: 吃上之后啊，感觉心绞痛啊，很快就缓解
1: 过来，这个劲儿就过来了啊。
0: 哎，因为它是扩张血管的。
1: 对，
0: 心脏啊，是因为堵供血呀、啊、不够了，

0: 才会痛。
1: 嗯，
0: 那速效静心丸呢，给你啊扩血管，血过去了，你马上啊就不疼了。
1: 嗯，是。
0: 哎，但是过后啊还犯。
1: 肯定犯，从来没有听说过说谁心绞痛吃一次速效救心丸以后就不疼了，就再也没事儿了这种情况。
0: 没错。
1: 嗯，
0: 我要先说明一下，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这类药啊，它是止痛药，
1: 嗯，
0: 不是治病的药。如果你这次疼啊是心绞痛引起的，它可以啊缩短疼痛的时间。
1: 嗯，
0: 但如果是心肌梗死引起的疼痛，速效救心丸它是无法呀解决病情发展的。
1: 哦，
0: 所以说的话，在120系统的报告中啊，非常常见的一种心梗抢救的时候耽误时间的原因是什么？
1: 嗯，
0: 就是我们患者呀认为这个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是救命药了，嗯，就认为呀我含一片不行，我含两片，
1: 加量，
0: 两片不行，我再过几分钟我含四片，哎还不行，再过几分钟啊我就把一瓶都含上。
1: 嗯嗯，
0: 这个实际上呢，第一个心梗完全没有逆转，更关键什么，耽误了急救的时间。
1: 哦，
0: 这是一个大家记住，它是止痛的。
1: 嗯，
0: 第二个呢，不管是硝酸甘油还是速效救心丸，含上之后它应该在2分钟之内将疼痛终止。
1: 哦，
0: 一般的应该在1分钟左右，因为它特点就是快，含上几秒钟血管就可以开始扩张，1分钟疼痛就开始缓解，2分钟疼痛就要消失。很多心绞痛的人呢，你不含药它也会好的。心绞痛的诊断标准就是它的疼痛不能超过20分钟。
1: 嗯嗯，
0: 什么药都不用，你在这老实的站着坐着20分钟的时候，这疼痛也应该消失。
1: 嗯，
0: 如果20分钟疼痛还在，那就说明是心肌梗死了。
1: 哦，
0: 因为心肌细胞只要缺血超过20分钟，它就会发生坏死了，那就不能叫心绞痛了，
1: 嗯，
0: 那就叫心肌梗死了。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心绞痛都是自己能缓解的，所以说很重要一点就是速效救心丸这类应急的药物啊，它只能帮助心脏啊快速的恢复啊血液供应。
1: 嗯，
0: 但奉心化脂肪不一样，它是化心血，让心脏源源不断的生成心血。
1: 嗯嗯，
0: 这些心血会主动的推动全身的血循环，你血液足够的时候就不会啊淤堵加重，循环起来心脏不缺血，心绞痛就没有了。
1: 所以速效救心丸就像一个临时救急的援兵啊，它能解燃眉之急，但奉心化脂肪呢是实打实的从根儿上来养心。
0: 对，之前呢临床有个患者也是心绞痛，而且非常频繁，每天呢都吃速效救心丸，嘴唇颜色都是发紫的，
1: 嗯，
0: 不是正常人的红润色，说话也没有力气，多讲两句也就喘，吃了不少补血药，这症状啊也是没有任何好转。
1: 这挺遭罪的啊。那他没去这个医院去看一看吗？
0: 去了，那天他吃完速效救心丸5分钟还没效果，家里也就送去医院了。
1: 嗯，
0: 想下个支架，医生看呢才堵了60%，不能下支架。
1: 啊，
0: 哦，就去了香港养和医院，就给他吃奉心化脂肪，
1: 用上了，
0: 才1-2周，嘴唇呐紫就没有了，变红润了。
1: 嗯，
0: 说去医院了。
1: 嗯，
0: 想下个支架，医生看呢才堵了60%，不能下支架。
1: 啊，
0: 哦，就去了香港养和医院，就给他吃奉心化脂肪，
1: 用上了。
0: 才1-2周，嘴唇呐紫就没有了，变红润了。
1: 嗯，
0: 说话也有力气了，之前走几步心慌，现在也能多走段路。
1: 嗯，
0: 明显呢心肌供血上来了，也不胸痛了。
1: 嗯，
0: 他现在65岁，当初堵的2根血管本可能啊心梗和心衰。

0: 气血，
1: 嗯嗯，
0: 最后拖成心梗。还有一点，你用奉心化石光调着，等心血补上来，心脏好了，连心衰呀都不会有。
1: 哎，不用担心了。
0: 心脏病患者到最后就怕呀两件事，一个是梗，一个是衰。
1: 是。
0: 为什么别的方法呀很难避免心衰，但奉心化石光就行？
1: 因为它既可以强心又可以养心啊。中药液呢是直接化生为心血，是高于补气血的治疗方式的，也是平衡心脏病治疗矛盾的方式。所以孙主任，我也特别感叹啊，养和医院的药那是真的很有绝活啊。
0: 前面我也说过，奉心化石方啊是化心血地方，
1: 嗯，
0: 能进养和的经典名录，哪一个也不是经过几十年几百年的临床验证。
1: 嗯，单听这方子是养和做出来的，含金量肯定也不一般。
0: 对呀，香港养和呀是自有工厂的，
1: 嗯，
0: 专门针对这些呀需求量大常见病疑难病，医生一听啊都头疼的病去做药的。
1: 是
0: 因为有些药物生产利润低，很多药厂不愿意做，所以说医院的自有工厂啊就是为了满足需求做的，不仅仅呢是我们的认可，
1: 嗯，
0: 人家是到哪里都被认可，在香港啊获得的奖项，香港企业领袖品牌奖，
1: 嗯，
0: 香港回归25周年企业贡献奖，
1: 嗯，
0: 香港经典品牌奖。
1: 哟，光听名字咱都听出来含金量了啊，领袖品牌，经典品牌。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刚刚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三林大师的弟子宋风丽所演唱的《头牙》，我觉得不愧是得到过三林大师的真传啊，还是非常好听的啊。那今天呢，我们一同欣赏了不同流派所演绎的头牙，严派的温婉含蓄，桑派的巧灵动啊，包括宋桂林老师的地道的降服调，还有曲风比较苍凉啊，擅演悲情戏的崔派艺术，最后呢还欣赏了慷慨雄浑的河北梆子的头牙，我觉得同样是一出戏，豫剧的四大风格韵味迥异，跨界的梆子更是具有这个燕赵的豪情啊，一方水土

孕育一方唱腔，这正是传统戏曲的迷人之处。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常说啊，欢乐的时光总是非常的短暂。那到这里呢，我们本期的戏曲好声音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所有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的守候和相伴。那下一期节目呢，让我们继续来探寻梨园的精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请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2: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3: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4: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5: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6: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1: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

0: 亲爱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丁丁。
1: 这越来越长的白天呢，咱们都知道，那个热气腾腾的、粽子飘香的端午节马上就到了呀。
0: 说到端午节呀，咱们老传统里啊，有两样东西不可缺少，一呢是吃粽子，第二就是挂香囊。哎，我记得小时候啊，一到这个时候呢，家里的老人就会亲手缝制几个花花绿绿的小香囊，给我们挂在脖子上，闻着那股中药味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蚊子也不敢靠近了，整个夏天都是清清爽爽的。
1: 那其实啊，咱们古人聪明着呢，您要知道啊，这个夏天佩戴香囊的习俗啊，早在2000多年前的《礼记》就写得明明白白的，里面装上艾草、兰草这些香香的这个药材啊，就是为了驱散夏天的浊气和蚊虫。到了这个唐朝、宋朝，这更是成为风雅事儿了。
0: 是啊，从以前皇宫里的娘娘啊、达官贵人，到现代呀、咱们的普通老百姓，几千年来呀、一到夏天，身上都是少不了一个小香囊。夏天呢，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挂个香囊，既能够清清爽爽的赶走蚊子，那种气味呢，又能舒舒服服的安神养心，让自己不烦不躁。这可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绝不是什么赶时髦的瞎讲究。
1: 今天呢，我就要把一款真正有来头、有讲究，让咱们闭着眼睛都敢买的香囊礼盒端到您面前。它就是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出品，拥有150多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皇氏玉容草本香囊礼盒。哎，
0: 这一听名字呀，心里就觉得踏实。你看呀，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出品，那是咱们最早的中国医药高等学府呀，由它出品的香囊，至少咱们在用料这方面是可以放心的了。再看这中华老字号皇氏玉容，要知道能称得上老字号的，至少也得有个50年的历史吧。咱们皇氏玉容啊，它是从清朝同治年间就开始了的，有150多年的历史了。
1: 我看着这盒里啊，有4只呢啊，分别是安睡香囊、避蚊香囊、扶正香囊、疏肝香囊，这就是给咱们都想周全了啊，好好睡觉，不被这个蚊虫叮咬，心情愉悦，这都是咱们夏天梦寐已久的健康生活状态呀，那真是太好了，有品质保障，那真的是值得买来试试。
0: 是的，今天推荐的南中医皇氏玉容草本香囊礼盒，在专柜呀、在高档礼品店，它的市场价是299块钱一盒，价格呢，说实话不算便宜的，但是物有所值啊，它里面的每一种原料都是道地选材，每一个组合呢都是反复论证的，再加上老字号的纯手工制作，成本呢本来就高，但是今天厂家说了，咱们做的这款香囊呢，是为了让更多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能够真正用上咱们地地道道的好东西。市场价格很多人呢其实是舍不得买的，这次呢咱们就直接拿出1000盒，按照成本价走，就当呢给咱们的父母长辈呀送一份夏季安康。到手价呢每盒只要99元，这算下来一只才20多块钱。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今天呢，这个机会就是给咱们台的听友的一份特别福利，您拿到的不仅仅是4个香囊，您拿到的是皇氏玉容老字号真心实意为您健康着想的一份心意。咱们买回去那用处可多了啊，孩子身上挂一只，在楼下小公园里玩耍不用担心蚊虫袭扰了，哎，床上枕边放一只，烦躁的夏夜也不再是难熬的了，食欲不好心情差，那就在包上放上一个，拿出来闻一闻，没什么放不下过不去的烦心事儿了。今天每盒4只，到手价只要99元，订购2盒呢再送您2只，马上过端午节了，送给办公室的人，送给街坊邻居，给家人都是非常好的礼物。再次提醒大家，优惠福利备货只有1000盒啊，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就会问呢，这香囊不就是闻个味儿吗？夏天啊，真的是咱们必备的吗？我跟您说啊，咱们这香囊它可不是简单的香包，它里面装的每一味材料呀、那可都是中医方面专业团队精心配伍的，通过佩戴在衣服上，让草药的香气通过鼻子吸收，温和地帮我们调理身体。 你想啊，咱们中老年人很怕什么？晚上睡不好，翻来覆去像烙饼。夏天呢，蚊虫多，咬一口呢是又红又肿。换季的时候，身上总是沉沉的啊，有时候心里还闷闷的，高兴不起来。咱们这个香囊啊，它不用内服，只是闻一闻，不伤肝，不伤肾，心情愉悦了，很多事儿就会迎刃而解，真的是省心又省力。热线呀，您赶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咱们这套礼盒呀，它把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所需要的四种帮助都给您装在一个盒子里了。一个关心睡觉，一个关心心情，一个关心防护，一个关心驱蚊。白天用哪个，晚上用哪个，根据您自己的感觉来换，特别方便。每盒四支，到手只要99块钱。订购两盒呢，就会再送您两支。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吧，4007-999-681，4007-999-681。
1: 有人说呀，主持人呐，晚上我躺在床上，脑子就跟过电影一样啊，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啊，全都想起来了，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其实啊，您可以闻闻这个香囊，里边有薰衣草的淡淡花香，还有白子仁啊、石菖蒲这些药材的草本香。睡觉前，您就把它放在这个枕头旁边，闻那个温和安宁的味道，哎呀，整个人就松弛下来了，心也静了啊。所以今天一个电话99元就能体验一盒，订购两盒呢还能再送您两支。订购热线电话赶紧拨打啊，4007-999-681，4007-999-681。
0: 是的，您可别小看了这个香囊，里面呢避蚊香囊里面有荆芥、薄荷、艾叶这些味道呀，人闻着是清新的草本香，但是蚊子闻了那是要掉头就跑的。您傍晚去散步，去跳广场舞，或者在楼下小花园里坐着乘凉啊，往腰上一挂，或者要挂在您的电动车呀、买菜车上，那些个花蚊子、毒蚊子闻着味儿就不敢靠近您了，比咱们平时用的蚊香喷雾啊安全多了。马上过端午了，送给办公室的朋友呀，送给街坊邻居，给家人，真的是非常好的礼物。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无论是年纪大的还是年轻人呢，这梅雨季节里呀、啊，总是因为这个潮湿病菌，或者是忽冷忽热的天气，突然就感冒了啊！躲在这空调房里，一吹空调就头疼脑热，总感觉关节酸酸的没劲儿。这个时候，您就拿出咱们的扶正香囊，里边有苍术广藿香，您就把它挂在胸前，或者挂在这个包上，每天都能闻到。那股醇厚的香味儿啊，就好像给您的呼吸道穿上了一件看不见的防护衣，您感觉呼吸都顺畅了，身上也轻快了。所以今天一个电话99元就能体验一盒，订购两盒还能再送您两支。订购热线电话赶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0: 我要特别说说咱们这四款香囊里的疏肝香囊。我们很多叔叔阿姨都退休了，儿女呢不在身边，有时候难免会觉得孤单，心里闷闷的啊，高兴不起来，连着吃饭都不觉得香。那有些工作了的朋友呢，压力大，孩子要考学，心情呢是七上八下的。这个时候啊，你拿出来闻啊，它就是一股淡淡的玫瑰花香气，还有一点橘皮的甜香，挂在客厅里啊，那个香气就能帮您把胸口的这个闷气呀、啊、给揉开了，心情舒展了，胃口也就好了。所以啊，今天您一个电话99元就能体验一盒，订购两盒呢还能再送您两支。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叔叔阿姨啊，今天在咱们节目里头订购这款男中医皇氏玉荣草本香囊礼盒，您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个香囊，您得到的是中医药学的专业配方，是中华老字号皇氏玉荣的百年匠心。咱们这个香囊里头的每一味原料啊，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您打开一闻，就是那种纯正清香的草本香，沁人心肺，让人神清气爽。一个香囊您贴身佩戴，味道还能持续整整一个月呀。如果您感觉味道淡了，您就拿在手里头轻轻一揉，哎，放在太阳底下一晒， 味道又回来了。
0: 夏季来临，挂一个小小的香囊，闻着天然的草木香，睡得踏实，心里敞亮，少受蚊虫的侵扰，少得换季的毛病啊，这就是花钱都买不来的省心。再次提醒，节目就要结束了，热线最后开通三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
1: 4007-999-681，4007-999-681，
0: 祝您订购成功。

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上，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拿铁鼓，我那金堂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

0: 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进来了，皇帝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衣来，亮亮的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凤冠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透，小小碗的娘的脚你催催。

跑。

些轻功啊，难成无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下，二不能夸马到太平，吃黄炉，受黄风，不顾受宠。

是声音难，心灵掉落下。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成天

0: 来说还行。我这个爱热闹，我说爱官，天是亲，齐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个顶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呀呀，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过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

情。

心念。

唱戏。

0: 被他们搜出了。
1: 老爷，

0: 我呢，是非常激动。我先向你反馈一下吧。
1: 嗯，
0: 我是那个常年将近30年的那个失眠。
1: 嗯，
0: 但是一直吃药，吃了老多药了也不好使。
1: 嗯。
0: 一开始就听您的广播、
1: 嗯、
0: 我吃了就是咱们的这个枣仁百合汤，
1: 对、啊、
0: 还有呢还有一个是那个珍珠粉。
1: 嗯，
0: 因为我呢就是眼睛不好，有那个黄斑区，所以我买的珍珠粉、
1: 嗯、
0: 现在吃了以后呢，就是眼睛逐渐逐渐的那黑点就下去了，看东西发亮。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我吃了那个酸枣仁以后呢，我的就是个睡眠逐渐逐渐就好多了。
1: 嗯，
0: 从来没像现在这样事儿的，他以前吃了就是这顶2个小时就再也睡不着，现在呢我就是能睡到4个小时到5个小时，
1: 嗯，
0: 特别好，我
1: 多大年龄
0: 特别高兴，今年那个72了，
1: 那4-5个小时足够了。
0: 嗯对对、
1: 嗯、
0: 所以我就感谢孙主任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好也好、
1: 嗯、
0: 再一个呢，我就是那个喝了以后就是那个藿香紫苏汤呢、
1: 嗯、
0: 我因为我呢有咽炎，再一个就是湿气特别重，有、
1: 嗯、
0: 就是嗓子就是痰湿吧，
1: 嗯，
0: 医生那个说我是痰湿，但是我就喝了这个藿香紫苏汤以后呢，就是咽炎也好了，湿气呢一点点的开始恢复、
1: 嗯、
0: 那他嗓子里的痰呢现在已经就是没有了，
1: 嗯，
0: 就是特别我是心情特别高兴、
1: 嗯、
0: 湿气呢就是一点点的就是感觉自己好多了，
1: 嗯，
0: 快要我记忆力特别不好，活血药呢不吃呢就是脑袋就是发胀，就是脑、嗯、医生说我脑供血不足，所以我现在呢就是快要我这个就是脑供血不足，头晕头迷糊，就是好像可闷了，现在就是再一个就是动脉硬化。
1: 你血压高不高、
0: 嗯、我血压也不高，血压就是
1: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的？
0: 我原来就是那个美发的。
1: 那你有严重颈椎病啊？
0: 对对对，那这颈椎病也有。
1: 你呀、啊、这是缺血呀、啊、是因为岁数大了血不足了，告诉你一个方子解决你这个问题，叫凤心化
0: 翅方。对，我就是需要孙主任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1: 叫凤心化翅方。
0: 凤心化翅汤。
1: 哎，凤心化翅方，每天睡觉之前呢，热敷一下脖子后面。
0: 嗯，
1: 对。
0: 嗯。
1: 因为你睡不着觉，这是消耗心血。
0: 现在也吃安息香，我也吃着呢。
1: 嗯，安息香能有一定作用，但关键不要乱吃活血化瘀药，对身体没好处的、
0: 嗯、
1: 啊。你用这个凤心化翅方更好。
0: 嗯嗯
1: 嗯，
0: 好，这药上到哪买呀？
1: 只有香港有，但是我节目中这一段时间要给大家带这个药，
0: 嗯、
1: 这也是养和医院的方子、
0: 嗯，
1: 关注一下节目啊、哦。
0: 嗯，我自己感觉就是我不吃化那活血化瘀的药，就脑袋就是特别疼，就发闷。
1: 活血之后你不补气不补血，血不都活没了吗？恶性循环了，你越活它越散，
0: 嗯、
1: 越散剩下的不就越少吗？那就像花钱一样，你得先把家里存折填满钱你再花呀。
0: 嗯 嗯
1: 你光花钱日子它也好不起来。
0: 就感觉对，就感觉到的供血，
1: 对
0: 对，脑供血不
1: 足。凤心化翅就是什么、
0: 嗯、
1: 它养心的方式是通过化翅，化翅就是生血的意思啊。
0: 嗯嗯，
1: 哎
0: 嗯，
1: 又养心又生血，通血脉、
0: 哎、
1: 这才是正确方法。
0: 对，
1: 就可以了、
0: 嗯、
1: 啊。
0: 是，有的时候心跳的，然后蹦蹦蹦蹦的，脑瓜就是那个动脉，
1: 它不是
0: 就蹦蹦跳，
1: 它不是血管堵了造成的，它是因为你耗心血、
0: 嗯、
1: 耗的太厉害了，所以说要补心血啊。
0: 嗯、哦、嗯 嗯，
1: 行，哎，好嘞，
0: 好嘞，
1: 好，再见。
0: 谢谢孙主任对我们的关心啊，太谢谢你了。
1: 不客气，好，再见。
0: 哎，好的，好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凤心化翅方，这是一款来自香港养和集团内部的特效方剂，它与传统的补气补血都不同，是直接用药液化为心血，保障心脏不缺血的好方法，更是被誉为心脏补给包。也真心希望啊，所有的心脏病朋友，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一份心脏补给包。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5: 哎，你好，是我。
4: 我给您打电话吧，我想问问您啊。
5: 好。
4: 我这个心脏的毛病，我听您今天节目里不是说那个凤心化翅吗？我问问管不管我这个毛病啊？
5: 介绍你的情况，我帮你分析一下。
4: 我吧，就心脏不好。

0: 上医院去，他说是冠心病，现在我是怎么的呀，天天心口疼，有的时候是针扎的那种疼，有的时候是那种特别闷的那种疼，反正就是一天天的没好时候。
1: 症状上看呢，定冠心病还没把握，哎，因为针扎这种疼啊，这不是冠心病的疼，但是胸口闷疼啊，这要小心。你有没有做过什么检查呀？
0: 我做过检查，当时这个医生说呀，他说有一条血管已经堵了70%了。
1: 嗯，
0: 我现在这个心绞痛是不就是差不多一天得半个月两次，哎呀，疼的我都不敢喘气儿啊，就是有的时候都得用这个消声甘油或者这个速效救心丸。有一回缓了三天我没起床，
1: 嗯，
0: 就感觉一点劲儿没有。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呀，我就怕我人一下子都没了，你知道吧，我自己感觉真的有的时候觉得都快顶不下去了，不行了，我心里特别怕。然后平时吧，我不心绞痛的时候我心脏也是特别闷，都堵得慌，睡觉什么的我都躺不下，只要一躺下都觉得胸口这喘不过气儿来，尤其是不能生气，心情一不好我一生气了那就觉得更严重，就有的时候像别人说的跟哮喘一样，哎，伸着脖子在那喘气。孙主任，你给我看看我这种情况，你看有什么好药啊，治一下或者说咱们改善一下也行吧。
1: 你这个问题啊，咱们分析一下哈，一条血管才堵了70%，那也说它剩下30%啊还在供血，而且心脏那三条血管之间呢，它是有很丰富的侧支循环的。我们人正常的时候啊，心脏的供血储备啊是5倍的储备，也就是什么意思啊？5倍，你用1升血，我每次都给你送去5升血，20%留着就够了。那你现在的血管供血肯定是超过20%的，所以说正常情况下呀，它不会出现心肌缺血，也不会出现呢心绞痛、心肌梗死。但是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症状呢？这很重要一点呢，就是你心太累了，想的事太多了，太操心了，而且太容易情绪激动了。操心的时候、想事儿的时候，尤其情绪激动，它的耗血量啊是非常大的。你的核心问题啊，供血确实少了，有缺血，但更主要什么？心脏用血太多了，他们两个之间呢失去平衡了。这才是啊，我们治疗心绞痛、冠心病时候一定要考虑的问题。哎，你做心电图检查，你做彩超检查，都是在安静的状态下检查的，不着急，不生气。但真正咱怕的是什么？你突然间跟别人吵一架，你很有可能就心肌梗死，人就没了。咱是在这个状态下，心脏能不能保证不缺血？这个才是关键。而且的话，我们说了，那就让心脏啊，别生气，别着急呗。那也不行啊，第一个那说情绪没法控制，更主要是什么，心脏的供血能力弱了，你心脏供血能力弱了，那脑肾这些脏器它会缺血啊，心功能就降下来了。所以说我们治疗心脏病，尤其冠心病的时候，你一定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让心脏啊不缺血，保证心脏供血，但更主要是什么，得让我们身体全身都不缺血，脑肾更不能缺血，你脑肾不缺血就得保证心脏啊得有劲儿，得多干活，但心脏多干活肯定它要需要更多的血来供应，你的冠状动脉能不能提供这些血，就是他们两个之间呢一定要平衡，就像吃饭似的，你让一个人多干活，那你得给人多准备饭呐，你不能让人光干活不准备饭，哎，也不能啊让他呀省点粮食让他不干活，那心脏不干活能行吗？心脏吃不饱也不行啊，所以说的话就是既要心脏的功能保护，又要保证心脏供血的安全，这才是治疗冠心病啊基础点。
0: 孙主任，你看我就打电话，我也主要就想问问，就你节目里说的那个中心化室，你适合我的话，我都想报名。那次犯病的这个经历吧，我真的特别后怕，我就怕哪天真的过去。
1: 这个非常理解哈，因为心脏病尤其冠心病发病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不管是濒死感呢、还是啊十级的疼痛，你要保证你心脏的安全，别危及生命。不是你休息的时候心脏感觉闷不闷、痛不痛，是你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干活的时候，你的心脏能不能保证啊充足的供血，这点很重要。又要保证啊心脏把足够的血送出去，心肾脑都不缺血，全身都不缺血，同时还得让心脏自己吃饱饭不缺血。这个问题啊，我们说心脏有劲儿，就叫奉心。 那化滞是什么呢？就是给心脏提供足够的血液，滞就是血液。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正是啊，凤心化滞治疗的范围。养和院用它呀，最开始啊都是给高端人士用的。为什么？因为这人共同特点都操心，心理波动大，经常听过哪个明星什么重要人物突然间猝死，为什么？肯定是心里啊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一下没想开，心脏耗血量增加，但是呢血没供下来，直接人就没了。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心脏自己的用血和耗血平衡才是啊保命的关键。这就是凤心化滞方解决的。有了它，心脏有力气了，哎，你的大脑就不会缺血，你的睡眠就会好，头脑会清醒，肾脏就不会缺血，你也不用担心水肿甚至尿毒症。同时心脏的供血也给你保证达到一个平衡状态，你就不用担心心绞痛心肌梗死。
0: 嗯，我就听你的孙主任，那我就去报名，那我都不打扰你了老师。
1: 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啊。
0: 哎，行，好，那谢谢您啊，孙主任。
1: 不客气，好，再见。
0: 哎，好，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凤心化滞方，每粒重 0.8 克，浓缩 1.2 公斤药物精华。化滞方进入人体之后啊，释放药物精微，直接化为心血，帮助心脏化生大量心血。一方面做到强心，推动心阳，增强心脏功能；另一方面养心，真正做到心血充足，让心脏永不缺血。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5: 哎呀，孙主任你好。
4: 哎，是我啊。
5: 那个孙主任，我是这个情况，我这个腰椎吧，从去年11月份开始，他那个就疼的小腿外侧。
4: 嗯。
5: 完了疼完以后，完了我就去检查去了，检查完以后是腰椎管狭窄，
4: 嗯，
5: 硬囊膜那什么压了。
4: 能走路吗？
5: 能走300来米吧。完了我就做手术了。
4: 嗯，做手术是把键盘拿出来了？
5: 做手术是把那个做的微创，他是把那个压迫那块拿下去了，
4: 硬膜囊切除了。
5: 但是我现在的腿还麻。
4: 嗯，
5: 还是有点不舒服，是怎么？
4: 现在腿麻是什么位置啊？
5: 就是有，还是小腿外侧脖梁往下，
4: 还是那个位置啊？
5: 对。
4: 现在能走路吗？
5: 现在走路是能走。
4: 嗯，你身高和年轻的时候变化大不大？
5: 身高没变化。
4: 你年轻的做什么工作的？
5: 我原来是在粮食部门中工作的，粮食部门。
4: 经常弯腰干活吗？
5: 那时候也是扛麻袋嘛，也扛袋子，也受过伤，扭过腰。
4: 啊，受过伤，有病根儿。
5: 嗯，
4: 你除了腰有问题以外，血压、血糖什么有事儿吗？
5: 那都没事儿。
4: 那都没事儿。你会不会游泳？
5: 我会游泳啊。
4: 去游泳。
5: 哦。
4: 嗯，游泳再加上啊，螺旋藻应该用用。你这是典型的劳损。
5: 哦。
4: 用药物螺旋藻，再加上一个游泳，因为你是什么？你这个位置比较特殊。外侧它不是坐骨神经，我们一般常见的是坐骨神经，你这个疼痛位置是12，位置比较高，明白吧？哎，手术啊，它一次最多给你解决俩键盘，两个键盘解决完呢，剩下的那几个键盘解决不了，它还是歪的，因为腰椎也特别硬，普通的按摩针灸啊，针灸扎不到这儿去，按摩的话按不透，但是你记住，人在水里是没重量的。哎，所以说去游泳，在游泳的时候腰椎就打开了，打开了你游泳运动，肌肉增强之后就给它拉回来，这病就好了。完了你再用上这个药物螺旋藻把缺损补上就没事了。
5: 孙春，我这个就检查着不告诉你说一下，你看看。
4: 检查应该也就是个两节到五节之间的键盘膨出的问题，椎管狭窄的问题。
5: 对对对，膨出完了，硬囊膜受压完了，那个侧隐窝层变窄。
4: 嗯，对。
5: 滑轮蛋的略增厚。
4: 你不光是增厚，你应该是有钙化了，所以说手术给你切掉了。
5: 完了，退行性改变，脂肪变性。
4: 对，所以说这属于劳损嘛。我说让你用上药螺旋藻，完关键你得让腰椎一般的力量是搬不动的，所以说去游泳是最好的。 不会游泳。

0: 水疗，会游泳更好。
1: 我会游泳啊。
0: 哎，那就去游泳，一个星期游三次，一次半个小时以上。啊。哎，你配合药物螺旋藻，有半个月就差不多。
1: 哦、
0: 嗯，
1: 那我那孙成，我那腿麻咋回事呢？
0: 肯定做完手术之后，曲度受影响，刺激到神经了，没事的。
1: 哦。
0: 嗯，正常。
1: 那孙成，我跟通过电话不容易，我还有我又我另外我还有青光眼。
0: 嗯。
1: 青光眼完，我是那个。我是那个2019年做的手术，但是现在吧，我就一点那个降压那个眼药水，做完手术以后挺稳定。现在我这怎么继续保养？
0: 别着急，别上火。
1: 啊，
0: 青光眼最怕着急上火。
1: 啊、
0: 每年的话，吃点像什么清肝的药都可以。
1: 啊，清肝的药。
0: 清肝的药，熊胆了什么都行。
1: 啊。
0: 嗯。
1: 孙总，那叫什么叫螺旋藻是吗？
0: 药物螺旋藻，没有
1: 药物螺旋藻。那个搁哪儿卖呀、啊？
0: 只有香港有，你联系工作人员，
1: 啊、
0: 看看他们那里有没有手里有没有药啊。
1: 好嘞，
0: 哎，那好嘞。
1: 啊，谢谢孙主任
0: 啊，不客气
1: 了。
0: 哎，好，再见。
1: 先麻烦了，再见。
0: 嗯，
1: 好的，
2: 感谢孙主任。以前啊，咱想找专家看病难，想找院长级别的专家看病那是更难。那今天呢，孙鹏主任坐诊港药直通车，在港药直通车我们一对一看专家，不多花一分钱。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排队预约。好，那我们接下来哈、啊、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孙主任。
4: 哎，你好，是我。
3: 哎呀，孙主任，听到风心化翅太高兴了，终于有人说我了。
4: 你用过这个风心化翅吗？对他印象这么深？
3: 对，风心化翅对我帮助太大了。我用过很多的药。
4: 嗯。
3: 我原来有心衰呀，可遭罪了。晚上都得垫着枕头，半靠着半躺着这么睡。你要不然的话吧，他喘气就费劲，都能给你憋醒了。一点累吧都不能受。从卧室走到厕所，这心的都慌啊。我得了这个毛病之后吧，哈，我就再也不敢出门了。但是用了它之后了，你首先就是感觉，就体力好了，心不慌了。胳膊腿啥的都有劲儿了，走一走啊也不喘，腿上吧也有劲儿了，就是那个感觉。另外吧，就是晚上睡觉，现在吧已经完全可以平躺的了。
4: 心衰的人为什么不能平躺？因为平躺的时候啊，脚里的血，哎，会也回流到心脏里，回流的心脏血就会增多，但是你心脏呢又没有办法呀把血往前推出去。所以说在心脏那儿就会出现淤血。心脏在什么位置呢？心脏啊正好在胸腔这个地方，就有肺和心。心脏淤血了，肺的地方啊就被占了，所以说就会出现肺水肿，气儿都进不来了，所以说我们上不来气儿，必须得坐起来把肺里的水啊给它控出去，这个气儿啊才能上来了。但是心脏不能把血往前推，全身呐、啊、胳膊腿就会出现缺血，人就会没劲儿。所以说的话，像心衰的人，第一个呀，全身的血液回流会造成胸闷。哎，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利尿了，或者通过体位改变了，把肺里的水呀、啊、给它控出去，但是呢，反倒会加重啊，像脑、肾这样器官的缺血了。所以说治疗啊，又要心脏有力气，同时还得保证心脏啊别累着。这个矛盾点呢，确实很难掌握。这也是凤心化翅这个药方啊。综合全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3: 以前嘛，中药啊、西药啊、活血的呀，还有那个营养心肌的，这些药啊，这吃的太多了。反正有的时候吧，稍微改善点儿，就几天嘛，他又犯了。就这个凤心化翅，我吃完以后，
4: 实际上啊，我们过去为什么治疗效果不好？这里很重要一个矛盾呢、啊，很简单，你就像心脏啊，就像一个干活的人。你让他多干活，你就得多给人吃饭，对不对？要不然就饿坏了。你想让他少吃饭，你就得让人少干活。那心脏也是这个道理，你让他多干活，你来强心，那就会造成啊心肌缺血的加重。哎，因为他耗血量肯定要增加呀。哎，那。

0: 你说我要保证心脏的耗血量减少，让它别用那么多血，别缺血，那它就干不动活。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说奉心化治要帮大家解决的问题嘛。奉心就是让它多干活，化治呢就帮它也多供血，两个问题同步解决，才能啊既能恢复心功能，又保证啊心脏不缺血。像奉心化治方、双龙虎骨方、三焦运化方等等啊，这都是养和的高端系列，只有在内部流通做出来的方子都是特效方，可以吃到这么好的方子，咱一定要珍惜，所以说得抓紧啊报名。
1: 那老师，你给我定十盒，我也想出去跳跳广场舞。
0: 嗯，
1: 我可不想吧，就因为这个心脏病啊，就影响我的老年生活。你别把我落下了。
0: 落不下，我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后续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打电话咨询。
1: 谢谢你了，孙主任。
0: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也是心脏病的老患者，如果您有心肌缺血、淤血、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惊悸、昏迷、心痛、健忘以及不寐、多寐、抑郁、烦躁、面赤唇红等各种心脏病症状，一定不要错过香港心脏补给包奉心化治方，药物精微直接化生心血，快速改善陈年症状。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为国把忠

妻不分，他要与我的

祖母的儿子杨延

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你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那天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臣前边

0: 气，我儿们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下城来，一边走一边长叹，忘不了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得无厌。

0: 铁柴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0: 是好玩，
1: 至少能够这个中气也足了，还能喊人造人了，对吧？
0: 对，能喊了，那就行了呗。反后来也确实是精神了，也不像以前那样赖唧的了。
1: 这个，
0: 反正我感觉我那回再看到他的时候吧，他比我之前那个见到他的时候，反正你别说好利索了啊，他有的时候说那个一变天的时候，比如下个雨啥的啊，有的时候还能咳咳咳嗽，但是咋的也比之前好个反正六七成左右吧。反正他咳嗽的这个事儿呢，他自己跟我讲好像是也是少了，就是比之前要少了。然后那个什么收拾东西啥的多多少少也了。那我说参加婚礼居然也穿的是西装，那跟那个跟我们那个过去农村来讲，这就很正式的这个衣服了，挺好了。所以就从他这个事儿当中吧，我就能跟你讲清楚一个道理，你发现没有陈儿？就是别的我不敢说，我师父老吃那个核桃肽这个东西它包治百病，这个我不敢那么说，它也没有那么神奇，但是这个东西对免疫力的提升绝对有它独到的这个地方。
1: 对，
0: 知道不？
1: 听这个故事，
0: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钛的这个元素在这个里头。因为钛啊那种小分子的东西，它能直接进入到细胞，直接就给你吸收了。你身体能吸收了，这个人就能支棱起来。
1: 对，
0: 支棱起来就是站起来，对不？然后你那些什么感冒啊、咳嗽啊、什么睡眠差呀、皮肤病啊这个问题，哎，它慢慢的也别说好，你不用药也很难自愈，对吧？
1: 对。
0: 但是它却能配合药物的时候，让你人体能够吸收，你好得快。
1: 对。
0: 这个东西是很牛
1: 的。
0: 哦，这个现在你搁咱们中医上边的话，也是有据可查的，
1: 啊、
0: 是不是，师傅？
1: 咱人老说说，哎。
2: 对，你看刚才宁宁给大家讲这个啊，就叫啥呢？咱们中医说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看咱们这个老赖家啊，哎，给他正气补上来了之后，这个邪气呢，他自然就退下去了。这个宁宁啊，这用这个方法呀，很对路的，哎，这个效果还是很好的。
1: 你看，
0: 对，
1: 能给任老这个肯定一下，任老用中医的道理呢，给咱们印证了一遍。这赵宁老师，但是这个核桃肽呀、我现在还在想啊，这核桃肽有这么大的本事，他肯定他身上有一些。别的东西所没有的特点，你比如讲它的一些优势啊，或者这东西，对，比如讲它是小分子的核桃肽呢，我们现在知道，那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能让它，就是你们我们拿小赖技术里的对吧，就是它能够让它身上有确确实实有改变改善，那么这个核桃肽它本身到底有啥本事能够让身体能够有这样的改变。
0: 你是想知道这个核桃肽拥有什么样的本事，能给我的同学就是变化这么大，是不是？
1: 我有一个小疑问，对。
0: 其实你要说本事吧，我觉得核桃肽它主要是我说的话，你让我说别的我说不出来，但这个它有两个优势，我觉得是我比较看重的。它第一个就是小分子核桃肽。小分子肽的这种形式本身就是现在最前沿的也是高科技的一种形式，那么这个肽制品啊，它跟我们平常日常所吃的什么蛋白质营养啊这个东西不一样，你看蛋白质的东西在生活当中几乎像肉蛋奶都是大分子的蛋白，
1: 是
0: 年轻人吃着没有问题，老了你发现吃肉你吃不了两块，但是年轻人却能啃两个猪蹄子，对不对？就是年轻人脾胃的功能，大分子结构的没有问题，人家可以正常长肉，但是大分子的东西到老人身上了以后他就不耐受，你没发现跟那个药剂师去指导大家正常的老年用药的话，他应该跟孩子一样是成人的几分之几，这就说明他的脾胃功能跟小孩子一样，不能说不健全，而是功能要下调了，功能不足了，所以才会那样，它运化的就不及时。但是我们一直在讲一个情况，就老年人脾胃吸收的不是特别好嘛，你想啊，正常用药物就药量那么大，然后你还没有办法去吸收，你能利用的都是那么一点点，那你说我们现在吃食物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你别管是药物还是食物，你就看你的体质就知道了，但是肽它不一样，这种小分子结构的这种产物的话，它能直接进入到你的细胞当中，直接就吸收，所以细胞吃得饱，我们身体才会好。这就是肽结构的物质最大的优势，就是小。进入到身体非常容易。第二个优势呢，就是它的原料，它这个原料

0: 你要搁我，你像我们吃的那个核桃菜的话，我师傅一直吃着，
1: 嗯，
0: 他是我们老家就长白山卖的野生山核桃。
1: 哦，
0: 啊、
1: 就是、
0: 哦、就这两点。
1: 那这个野生，
0: 我觉得可能跟这个有关。
1: 得一定得野生的，那、
0: 嗯、
1: 家用的这些山核桃，那不得劲儿是吧？
0: 家用的反正营养物质少，它可能残渣比较多，味道还是不错的，但是它里面的精华少。我都说我是个人认为啊，就是岁数大的同志，我们吃饭吃的是质，而不吃的量。
1: 那这个
0: 对吗？量就是多的意思嘛，质就是质量，你能吸收多少。我觉得岁数大的人吃东西要精。
1: 那这个山核桃里面的啥东西是比咱们家养核桃要棒的？
0: 很多呀、
1: 嗯、
0: 你要是在我们长白山脉长出来的这个山核桃的话，就精氨酸的含量都比普通的核桃要高出一大截。
1: 那这精氨酸是个啥？就是我老听精氨酸这个事儿，但是我搞不清精氨酸是个啥、
0: 我就这么讲吧，精氨酸这种物质被提取出来了以后，在临床被应用在了养护血管和增强体质的方面。
1: 哦，
0: 对，什么那个，对，就是血管硬化斑块这些问题它是有一定帮助的。
1: 哦，
0: 哦，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精氨酸它的用途还是很广的，就很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去用，因为我们也要防范心脑血管，对不？
1: 嗯、
0: 不只是这个样子，它还有欧米伽三脂肪酸和磷脂。
1: 嗯，我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赵林老师，咱们还得回到一个事儿上来啊。
0: 嗯，
1: 就是这个核桃太太呀，这个大家呀，这个什么时候能用得上这件事儿？我还是再次拜托您和田总去沟通一下。
0: 对，我还得再沟通、
1: 哎、
0: 还得再沟通，但是目前为止我回答不出来您的这个详细的情况、
1: 哦、
0: 我再沟通一下，然后有消息的时候我们再跟大家讲。
1: 行，那我看了一下时间差不多哈、
0: 哎、
1: 咱们今天呢让这个赵林老师去放心的去和田总呢去沟通，咱们听众朋友们也别着急，我们俗话说好饭不怕等嘛。那么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赵林老师给咱们讲了一个非常生动的几个故事，要记得啊，第一个是咱们的这个护城兵护城河啊，这个墙倒了那你得补兵员，这个时候就要补什么，补我们的免疫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老话说叫老赖子其实就是病秧子，对吧？这病秧子变成小伙子了、
0: 嗯、
1: 其中用到好的地方就是咱们用到了野生山核桃肽。好，那么大家记住一句话，免疫力不垮，老慢病不发。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上半段啊，咱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4007-999-679 4007-999-679来进行咨询，那么赵林老师呢也会为您答疑解惑。下面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看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3: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4: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5: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热线电话呢已经为您开通了，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7-999-679 4007-999-679，让赵林老师呢为您答疑解惑。好的，接下来我们今天请到第一位热线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6: 张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哎，可算打进来了。哎呦，我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
0: 哎，
6: 有点紧张呢。
0: 啊，别紧张，别紧张。
6: 嗯，我是你们的老听众了。哎，从讲那个灵芝那口吧哈，我就跟着听。哎，你说的每句话我都信啊。哎，我今天呢必须跟你说一说，就是我的情况，你给我拿拿主意。
0: 啊，可以啊，您讲。
6: 嗯，我这两年哈，就是记性呢越来越差，差的我自己都害怕。前脚放的东西哈，后脚我就找不着，什么钥匙、手机、眼镜啊，一天能找八遍。
7: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6: 最吓人的是哈，上个礼拜哈，我把那个水壶呢放在煤气上烧了，转头去阳台那个晾衣服，哎，完事就忘了。哎，幸亏那个邻居哈闻到那个糊味敲门，不然家都烧没了。
0: 哎呀，那个有点那个啥了。你不行啊，咱就事论事，咱别说是补不补的问题。不行，你买一个那个什么，在厨房放着的什么定时器，你拨个十几分钟，到时候它像。

0: 报表似的在叫你，对不？能减少这种危险。
1: 啊
0: 哎哎
1: 是，
0: 对，
1: 哎呀是，孩子现在哈都不敢让我自己做饭了，要不我请什么保姆，哎我不乐意，哎我这还没老到那个份上呢哈，嗯还有吧哈，就是这觉吧哈根本睡不踏实，就是十点钟躺在床上哈，翻来覆去呢得俩钟头吧才能迷糊着，半夜吧哈两三点呢准醒，哎醒了就胡思乱想的，哎
0: 嗯
1: 想我呢这是不是老年痴呆了，想我姑娘呢，上班累不累呀、啊？外孙学习跟不跟上上啊？哈，哎，越想越精神，是越精神是越着急。哎，天快亮了呢，才能迷糊一会儿。完早上起来哈，头昏脑胀的，就跟没睡一样。
0: 嗯，你先这么的，先不着急给自己判定，说是哎呀老年痴呆呀，哎呀我记忆力减退呀，不要给自己下这样的定论。你呢，先尝试一下。看看你连续要是睡觉睡个好觉睡两三天，然后这种情况会不会好转、
1: 嗯、
0: 我觉得你可能思虑的有点重，就是想的东西太多，嗯让自己休息不好，所以就是容易健忘，这个是很正常的、
1: 嗯、
0: 师傅你说呢，师傅我觉得他这个不像是老年痴呆什么的这种问题、
2: 嗯、
0: 我觉得还是可能是睡不好觉，
2: 嗯这个朋友啊、
0: 嗯、
2: 你看你这个是啊，这个思虑过度了，劳伤心脾了，这心血亏虚了，脑髓失养，中医呢还讲呢说失伤脾，脾不生血则呢心神失养，所以啊你就表现的失眠健忘心神不宁心烦等等这些症状都会出现。
1: 嗯哎尹老说的对啊，我就是爱瞎琢磨，控制不住，
0: 嗯
1: 哎赵宁老师，就是我听你这几天讲那个核桃蛋白肽说是对那个记忆力好、
0: 嗯、
1: 还能那个养那个脑神经，哎我这个情况是不是得赶紧补啊，再这样下去啊我真怕拖累儿女啊，
0: 核桃肽倒是可以补，因为你这个是脑细胞营养不足、
1: 啊、
0: 营养不足的原因是你睡不好觉，总也不让他休息，他总加班、
1: 嗯
0: 所以他没有办法休养，你的第一个从睡好觉开始要求自己能够睡好觉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再去吃一些有益于脑细胞营养的东西，核桃肽呢它肯定有它的优势，因为你就是吃其他的一些食物，哪怕你什么把黑桑葚黑芝麻呀什么这些黑枸杞什么乱七八糟的黑色东西都放到一起去熬去，你也不见得人能够立刻补充到什么程度，因为你脾胃吸收比较弱，而且我师父讲了四伤脾，脾不生血则心神失养嘛，首先是脾得是因为你这个运化的问题出现了障碍，所以导致的是什么东西吸收不是很好，然后它进而才会影响到我们对心脏的供血，它是这种，所以你呢吃这个核桃肽呢可以不经过我们的肠胃让它快速的吸收，它吸收进来的话就是我们核桃当中的一些营养物质了，你比如说欧米伽三呢精氨酸谷氨酸呢你吸收的就是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现在广泛的被应用在了滋养脑神经和修复神经损伤改善睡眠和记忆力的这些临床上面，所以你用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问题的哦，可以来用的啊，但是睡觉之前不行，你也先按照我们之前教过的，比如说中医五行疗法当中有拿足和那个揉腹的这两招，你可以让工作人员教着你，然后你长期去做，很有益的，啊，
1: 嗯，
0: 挺好。我觉得你没有往那个老年痴呆发展的方向，你现在就是健忘、睡不好觉，这个还是很快就能调整过来的。
1: 嗯，哎，张明老师，
0: 啊、
1: 我就怕这个，哎，我就怕，就是我有个老姐妹哈，她妈就是老年痴呆，最后连闺女都不认识了，哎、大小便也不能自理。拖累的他哈，提前退休在家伺候，哎，人都熬垮了，我可不能走那条路啊！赵明老师，这核桃蛋白肽哈，啥时候能有啊？哈，我得让我姑娘赶紧给我订上。
0: 这现在田厂长呢，我没有跟他聊完，然后等我有结果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讲吧。你今天先这个样子，我让我师傅呢给你开个小方，然后你先用着，啊。然后慢慢的如果赶上有机会田总那边有那个多余的库存可以给我们分一点的时候我再直接告诉大家，你再等些日子好不好，
1: 嗯行那太好了呢、
0: 啊、
1: 嗯
0: 哎哎行了、
1: 嗯、
0: 师傅你先给他开方子吧，
2: 嗯好这位朋友啊你听着啊、
1: 哎、
2: 这个方法呢很简单也方便、
1: 嗯

0: 这里边有蒜枣仁儿十五克，白芷仁儿十克，远志六克，核桃仁儿二十克，水煎服，它可以起到养心血、安心神、健脑益智。哎，这里边的核桃仁呢，它为君药，补肾益精、健脑益智。它再配合核桃蛋白肽，这个中医呢，五脏呢同调。哎，小分子肽呢，还可以直接被吸收到心槽里，可以起到内外同调、标本兼治，有这么样一个作用。哎，
1: 嗯，哎，那。嗯，谢谢尹老，谢谢张云老师啊。
2: 嗯，
1: 我先用着，我先用着，然后这盒子蛋白肽呢，要是有货呢，你们一定要在节目里说啊。
2: 啊，我会的，会的，会的啊。
1: 哎哎，那好，哎，那张云老师再见。
2: 哎哎，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刚才这位阿姨啊，让人揪心啊，记性差，差到烧水的时候水壶忘了关了啊，差点酿成一个不可挽回的这个损失。那么失眠焦虑呢，也怕拖累儿女。那么希望阿姨在咱们老师和任老的刚才的指导之下呢，能够早日恢复咱们的健康。也提醒大家，场外的健康专线呢，已经正在为您开通，电话号码是4007999679，4007999679。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妈，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5: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8: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9: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5: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2: 赵宁老师，谢谢您。
8: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9: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7: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回通重整哈哈哈哈

说什么大了白杖啊，江将军啊。

去了，是找袭人姐姐去了吗？我找她做什么呀？

来孝敬，奉养是这我丹城啊，喝了与你捧茶水，得了饭菜的手中，衣服破了我缝补。

神仙，老白落到百年后啊，陪马带孝去送终，受着挨仗见拉溜啊，深深挖上一个坑，头朝西脚朝东，安安稳稳埋坟中，李世碑和明星把你的好事都记清，跪在坟前，跪在坟前叫老白，我再亏你一百声，老白

0: 嫂子，你只要不怕冤枉好人，你就大了，你就大了。
1: 兄弟，怪嫂嫂也是错喽，冤枉了你，还望二弟不要见怪。
0: 我不怪你，那谁叫我修下那个糊涂的妈呀？
1: 兄弟，咱那一双儿女现在何处？
0: 他们饿了，我叫他们去饭馆里吃饭去了。
1: 多谢二弟关照。
0: 嫂子，这到底是咋回事？咋弄成这个样子啊？
1: 好心的二弟啊！
0: 嫂子，你坐，你坐。

0: 千古。就好了，
1: 潘相公。

0: 错，就在这里。
1: 快快欢迎我吧！
0: 哎呀呀，好一首小词啊！哎，这乃是我的镇身之宝。

0: 方想起当年失意中薛刚贪杯太任性，打死那张太之子霍世生，不忍心绝了忠良后，求夫人十字断门生，到如今整整有十三载，为报仇出奸坐卧不安宁，幸喜的今天我搬着大兵刀，我笑在眉头，
1: 嘿嘿，
0: 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 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这老老小小一家五口，以后的日子可该咋过呀？娘总会有办法的，都怪你。俺张家真是前世作孽，咋会娶到你这样的？

话，他是单根独苗，他这一去，我可是无指望了。

0: 这是村委会救济咱的100块钱。
1: 救济咱了100块钱
0: 啊！娘，你看，这是李村长给我的通知书，让我去镇上宾馆应聘出纳员，先送我到县城培训3个月。
1: 啥？到县城培训3个月？
0: 3个月，我还怕学不会嘞，
1: 回来还要到宾馆上班
0: 啊？
1: 那3个孩子咋办？
0: 娘，我想。
1: 你想啥？你想让我这个老婆子天天帮你带孩子，你好满世界的去飞？
0: 娘，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早就听说了，你跟张华结婚之前就有不少男人打你了主意，看见你那眼珠子都不会转了。
0: 娘，你咋能这样说话吗？
1: 你当我是老糊涂了？人家为啥不去帮别人，偏要帮你？那你为啥不能在村里找

0: 工作，偏要去那殡馆上班。那殡馆是个啥地方啊？
1: 娘，
0: 我告诉你，不管你出去干啥，这三个孩子我是不会给你带来。
1: 娘，你这是干啥？
0: 我要搬到老屋去住。
1: 娘，
0: 我告诉你，从今以后你没有我这个婆婆，我也没有你这个媳妇。
1: 娘，你别走，你听我说。娘，你别走，你听我说。
0: 娘，
1: 娘，
0: 我已经是60岁的人了。
1: 娘，
0: 你这三个孩子我是帮你带不大了。你要想真把他们全扔给我，我就带着三个孩子也到死给你看。

扇。对，我要挑扇，我要

0: 我说啊，乔山这个货啊，真不是人干的啊，那难里都受不了。别说个女人了，
1: 就是，
0: 哎，如果他能坚持一个月啊，我就把女人乔山这句话，哎，我反过来讲，
2: 反过来讲，
0: 再讲一遍，再讲一遍，再讲一遍，我听听来。 我挑女人上山，女人上山，别！哎呀，伙计们，来来来来来，哎，那恁说啊，她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寡妇，她不在家伺候老人孩子，哎，她一个人挑山嘞，来来来来。
3: 走走走，
0: 那恁说，是啥意思啊？啥意思？啥意思？人家挑人家的山，关你屁事啊！哎，程子祥，那俺说俺的，你是犯啥活呀？
1: 我叫你少管闲事。
0: 那我管闲事碍你啥事了？啊！ 那你跟他还有啥关系？
1: 好了，
0: 都是一个村儿的啊，低头不见抬头见。好了，程子祥，你不要找不着媳妇儿，挑个寡妇。你再说一遍，
1: 你说，
0: 找不着媳妇儿，挑个寡妇。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瞧，你

0: 都是我不好，家里没人照顾，我出来的时候都把他们绑在坐着推上。
1: 这
0: 大概是饿了吧？不不不，怕是被蚊虫咬疼了。我得回去，我得回去呀。
2: 媚阳，
3: 你再仔细听听，
2: 这山上除了鸟叫声和流水声，没有孩子的哭声啊。
0: 哎，是呀，我家住在山脚下，孩子就是哭破喉咙，我咋能听得见呢？
2: 那，你还是回去看看吧。
0: 哎呀，好多次了，老听见他们在哭，跑回去一看呢，他们没有哭，没有哭。
2: 媚阳，你不该来挑山呐。
0: 你是说，女人不该挑山？
2: 我是说。你应该在家照看三个孩子。
0: 哎，你咋知道我有三个孩子呀？
2: 我就在镇上住，以前和你家男人还一起干过活嘞。媚阳，你应该到镇上的加工厂或者供销社去打个临时工，也比这挑山可是省劲儿的多啊。
0: 那些工作呀都太受管束，还是挑山好，自由。想挑的时候就多挑几趟，要是孩子们有事儿啊，就少挑一趟。
2: 你和我想的一样，我就是看中这一点儿，才来挑山来。
0: 你也是为了孩子呀？
2: 我，不不不不，我还没有娶老婆来。
0: 哎呀，真是对不起。那你是？
2: 我来挑山，是为了我那。瘫痪在床上的老娘。

0: 完了呀，这
1: 啊，
0: 哎呀，这可咋办呢？这、
1: 哎、还好，就烂了上面几个，
0: 二四八十，哎呀，足足烂了一斤多呀，这一斤一块八，哎呀，我这只有九毛钱，也不够赔人家的呀，这可咋办呢？这，哎呀，
1: 妹呀，
0: 啊，
1: 我这有两块钱，给。
0: 哎，不不不，我哪能拿你的钱呢？
1: 就算我借给你了。
0: 我欠的债呀，已经还不清了，不能再借了。
1: 妹呀，俺娘最喜欢吃鸡蛋了，这些碎鸡蛋呢，你卖给我，省得我再去买了啊。来来，好，钱。
0: 哎哎哎，你的好意我领了。可这钱呢，我不能要。
1: 哎呀，拿住！
0: 不能要，
1: 拿住！
0: 不，
1: 梅呀，拿住吧。

0: 咦，真是老爷货，啥时候才能买一台新的电视机呀？
1: 哎，等三妞我赚了钱呀，一定帮你买一台新的电视机。
0: 等你赚钱？
1: 啊，
0: 那要我这个当哥哥的干啥？

0: 我出生一分钟啊，也是你哥哥。哎，
1: 哥哥，你老是打劫打劫，打这么多劫干啥？
2: 我打打玩玩，打打玩玩。
3: 大哥呀，从小就喜欢打劫。
0: 三娘，过来，三娘，三娘，你长大了想干啥？
3: 我呀，我想做的事情可多了。 我今年12岁，等再过几年呀，我要学做医生。

0: 大哥，
1: 哎呀，这么开心啊！
2: 妈妈，你回来了，妈妈，
3: 啊，你回来了，
1: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3: 来坐。
1: 妈妈，过年了，你就不要去挑山了。
4: 是呀，妈。
5: 过年的时候啊，妈妈挑一趟山好赚两趟的钱，多挑几趟妈妈高兴。
3: 妈，咱今把年夜饭都做好了，就等您回来吃了。
6: 吃来吃去就是萝卜白菜豆腐大葱。
1: 那好嘛，平时呀才只有一个菜。啊，哥哥吃饭了。哎呀，哥哥，哎呀，哥哥，哥哥吃饭了。
3: 谁呀？
4: 哎，又来了。
1: 妈妈，又是一碗红烧肉。哎，
4: 你叫我吃一块。哎呀，哎呀，你叫我吃一块。
3: 二妞，老规矩，一人吃两块，剩下的送给奶奶吃。
5: 二妞，这是妈妈给奶奶做的细棉袄，等会儿啊，和那红烧肉一块给奶奶送去啊。
4: 妈，我真不明白，为啥这些吃嘞、穿嘞，老是送给奶奶，她为啥不跟咱住一块儿？为啥不肯帮帮妈妈？
5: 不许胡说，
4: 妈。

0: 不许这样说奶奶。你爸爸去世的早，他这辈子孤苦伶仃的也不容易呀。天快黑了，三娘、你陪哥哥一块给奶奶送去啊。
1: 哎，妈妈别慌别慌，去年我去给奶奶送肉，奶奶说吃人家的东西一定要问清楚再吃。
2: 是呀，妈
1: 妈已经十年了，每次过年都会有人在门口放一碗红烧肉，那他到底是谁呀？
0: 小孩子我嫩多干啥。
1: 哎，妈妈妈妈，你这叫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好孩子，那他到底是谁你也该告诉我们呀。
3: 三妮儿，妈累一天了，快来吃饭吧。
4: 哎呀，你快来。

有恶狗，西方北要上，天天左鸟旁一躺，小心手

也苦了。

气满。爱你和花花落落，喜你欢天，是家战歌。

成雪来，这灯下我做了棉袄一件，王国禄在船上面手风寒。

外搜楼壁的背线出冷汗，翻天呀翻天门神。

0: 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我是曲剧演员李金花，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苦人儿给乳娘太太请安
1: 罢了，此间
2: 有
1: 给苦人儿看坐。
2: 是、
0: 慢来慢来，乳娘太太在上哪有小人的座位，
1: 皆是乡亲坐坐。

0: 家乡如此美好，待我谢天谢地。
1: 哦，当谢天地呀！请问淑娘太太，你是何时离开家乡，或来到北国呀？
0: 我嘛，离开家乡已久，我的身世一言难尽啊！坤人儿，你是怎样离开家乡的呀？
1: 太

0: 那卢大人是同科吗？
1: 哎，小人我侥幸了。
0: 好好好，夫人儿，今天咱们要细谈细谈。
1: 哦，要细谈细。
0: 夫人儿，你是多大岁数进京赶考？
1: 23岁。
0: 那卢大人呐？
1: 那是若有30上下。
0: 如今呐？
1: 哎，如今如若在世，哎，他也不到五。
0: 哎，他50多了。
1: 陆娘太太，你是怎么知晓的呀？
0: 我是才相而已。
1: 原来是才相啊！
0: 夫人儿，这后来呢？
1: 太太。

0: 是通知大人到了，我这里失敬啊，失敬、啊！
1: 哎呀，岂敢呐，岂敢！
0: 快快请来上座。
1: 小人我不敢。
0: 既是天朝官员，怎敢慢待？快快请来上座。
1: 好，如此谢座。
0: 夫人儿，你是怎样流落于此？

0: 请的什么计呀？
1: 乳娘太太，请听，是我对岳飞演讲，这天下大事已注定，南朝南生北国的兵，倘若战败同归死，这岂敢透命？哎，
2: 去
0: 呀，
2: 冲！
1: 那岳飞不听好言语，手持宝剑怒冲冲，一剑砍掉我左臂，刷是满地。

乃我逃出宋营，来到金国投靠郎主，心想能得到一官半职，不想郎主竟给我一个苦人儿。

0: 我的好乡亲呐、啊，大难临头，谁不为自己着想呢？你看我孤苦伶仃，远离家乡，衣衫褴褛，食不充肠。念在是乡亲份上，多在殿下面前美言几句，周济我苦人儿一些，才是啊。
1: 听你之言，你也算是一个大起大落的英雄。我乃女流，也难有助于你。往后此地，你要少来。我这殿下性情不好，倘若冒犯于他，一剑下去。将你的右臂砍掉，那时你就难得活命了。
0: 是
1: 是是，下面给苦人儿沏饮适量，送他。

0: 要银两。
1: 你要什么？
0: 俺要的是忠良之后。
1: 你说什么？
0: 那文龙可是罗登之子。如娘太太不必怀疑，俺王佐乃是岳飞帐下军师，前日交锋，宋军大败，岳元帅见文龙身穿汉装，猜想他定是罗登之子，俺王佐断臂回敌，就是为此事而来。如娘若不忘罗大人的恩义，就该点名文龙说穿王室，让他分割一击，回转南朝，杀敌复仇，保家卫国。俺王佐替南朝君臣百姓永远感激。

敢担去接花针洞，我心悬十六年的冤仇啊沉海底。

0: 唉，我本不想对你讲起今天之事，你倒先知道了。
1: 还有你不知道的事呢，不知你想不想知道？
0: 哦，什么事啊？

自从江堤严重了，那开封府尹包拯虽有固执人性，不仅人情之端，却也有铁面无私

0: 更连尽知之长，量他不会居中，敢出阴谋篡也之事啊。
1: 这么说倒是见非我诽谤了你的忠臣良将了。
0: 这
1: 那就请万岁开恩，快放我走吧。
0: 不不不不，好好好好好好，只要你愿说你就说下去，说下去啊。哎，说呀说呀。不要哭，慢慢讲，慢慢讲。

0: 啊，子通，你说的那个黑脸汉是指的哪个呀？
1: 我指的就是包拯。
0: 啊，住口！包拯，包拯，上朝包拯，下朝包拯，立了包拯就无话可说了吗？
1: 万岁！
0: 我呀，听不得你的话了啊！
1: 是。
0: 好了好了，哎，好了，我知道你讨厌包拯，只是这忠义难违呀，就让那包拯去趟陈州，你四兄顶断立正，百姓甘待，怕他何来？
1: 万岁，你真以为他是去查国舅啊？
0: 哎，不查国舅又查何人呢？
1: 我看呐，他是去查你皇亲，查你皇家。

0: 娘的想法，你别哭，娘的想法。大姐，
1: 大姐，我哥。

0: 御史大人，
1: 公公深夜到此为了何事？
0: 哎呀，御史大人呐、啊，万岁于太昌，你已在殿堂，朱雀御史公一谢众官王。
1: 你带怎讲？
0: 刀光闪地远，腥风满宫墙，汉室旦夕乱，齐国被猖狂，天涯不为冤，骏马快脱缰。
1: 哎

0: 老爷，
1: 大人，
0: 老爷，
1: 大人，
0: 老爷，
1: 大人，大人保重，告辞了。公公冒死相告，请受俺晁错大礼参拜。

0: 夫人，叔叔被叫，我要亲见圣上，免得宫廷。
1: 圣旨下。
0: 啊，
2: 老爷。
0: 接旨。
1: 御史曹错听旨。
0: 万岁！
1: 差御史曹错一书奸亲，连本削藩，招致七国兵叛，身经甚功，罪当腰斩。来，
0: 有
1: 速将犯官曹错押赴东市刑场。

错参政以来，不曾万苦出巡安民，不计权奸插半无礼，呕心沥血做主万岁，制定新政，策划削藩大计，为汉室兴邦立业，可算得鞠躬尽瘁，保江山，披肝沥胆，服侍金。可想不到一朝为国，风云突变，招来了灭门之祸。可说万岁呀万岁，超错死不足惜，可这兴邦大计功败垂成，千秋我也欢愉一旦，怎不令人痛心疾首欲哭？哎，无泪呀。

到此时我才把人事看透，东梁北有几人壮志得逞。

0: 一道诏书两条命，
1: 带走
0: 冤案贼也贼。天下人会清算。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4: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最要命。如果说真有十分错，好贤弟也小爱亲，你今夜想啊扪心问，难道你就不该分担？

心如箭穿八旗城，为父安

要还你千万莫要

张继宝，小奴才。

当初我这清风呀清山到你归好一次啊早说。

十三年但就没敢喝一杯，十三年我一不知体能变肥，十三年我骨瘦如柴奴才肥，十三年受了多少罪，十三年希望什么伤悲，十三年做了一场梦。

臣服皇上，也如马奔帅。

你们拿着敢绑，哼，你们那个敢绑。我两头也不敢。

0: 我两家对头，
1: 辱骂本帅岂肯休？
0: 我岂是心不悔呀、
1: 啊、呸，你死我活该怎休刀斧手、
0: 哎、
1: 将老匹夫给我拉下去
0: 刀斩、哎

0: 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1: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啊，老爱卿
1: 万岁，
0: 上得殿来有何奔走？
1: 启奏万岁，那狠心先见投诚来了。
0: 现在哪里？
1: 无门候旨，
0: 乃是待孤传旨，有请那汉将军随旨上殿。
2: 是。

0: 万岁！长起面来，
1: 有罪。不敢张面，
0: 恕你无罪。
1: 万岁！
0: 闭口！啊，老爱卿，
2: 万岁！
0: 无关他面黄肌瘦，只知他的外财，但不知他的内财如何。
2: 万岁。好的命人将棋盘拖上殿来，你们二人坐棋玩耍，试试他的内才如何。
0: 嗯，韩爱卿平身赐座。
1: 有

0: 来到，如今不然，你我君臣在此金殿之上，坐起万帅，不知爱情意下如何？
1: 微臣奉陪，
0: 乃是将其盘托上帝拿来。

0: 喊爱卿。
1: 万岁！
0: 你是战红还是战黑？
1: 微臣战黑。
0: 为什么不战红呢？
1: 此乃是红先黑后啊！
0: 你可知道这红旗高三丈，
1: 这黑旗也不弱。
0: 摆开千壮士，
1: 烈马顶山河，
0: 好一个

0: 啊，老爱卿
1: 万岁，
0: 果然是内才不错呀。喊爱卿跪下听风，
2: 请慢。万岁，这荒府金殿封不得官。
0: 这荒府金殿封不得官，何处才能封得官呢？
2: 万岁，请万岁传旨，明日在此南门之外高大讲台，满朝的文武都到南门听殿，俺要受我主24拜方可封官。
0: 这个啊，老爱卿
1: 万岁，
0: 自古道只有臣拜君之礼，哪有君拜臣之礼呀。
1: 万岁，臣乃是君脉臣心呐。
0: 好一个君脉臣心呐。老爱卿领旨，
1: 万岁。
0: 小玉满朝文武南门之外高大讲台，满朝文武都去南门庆典，一不去迟定斩不赦。
1: 臣遵旨起驾。
0: 喊爱卿
2: 万岁，
0: 随孤下面更衣来呀。
2: 万岁请。

0: 哦，请了，请问你有何事？
1: 请问这可是汉将军的营房哦？
0: 哦，正是。
1: 老你往里相传，就说卖剑之人求我剑，
0: 你且稍待，
1: 有劳了。
0: 禀汉爷，
2: 将
0: 卖剑之人求剑，
2: 我这里不要，让他到别处去买。
0: 是。
1: 怎样的传出？
0: 他这里不要，让你到别处去买。
1: 这，请你二次传令，就说卖剑之人有两句口号。
0: 哪两句口号？
1: 红粉赠与佳人，宝剑赠与佳士。他这里不要，可叫我到哪里去买呢？
0: 你且稍待。禀汉爷，
2: 将
0: 卖剑之人有两句口号。
2: 哪两句口号？
0: 红粉赠与佳人，宝剑赠与佳士。你这里不要，可让他到哪里去买？
2: 有请那卖剑之人进来谈话。
0: 是。里面有请。
1: 多谢了。我看汉将军哪里？我看汉将军哪里？
0: 上座就是。
1: 汉将军在上，俺这里有礼了。
2: 你那里接受叩首，让俺如何的还礼？
1: 将军有所不知，我们出家之人稽首，上司你们在下之人二十四也拜。
2: 如此说来，我就胜利了。
1: 好说了。
2: 先生到此作甚？
1: 前来买剑。
2: 转来我看。
1: 拿去看过。
2: 这把宝剑你要多少银两？
1: 这把宝剑你买它不起。
2: 为何买它不起？
1: 这把宝剑只有那斩将之才，百帅之能，方可配呀。
2: 哪把宝剑你？
1: 我这把宝剑你更买它不起呀。
2: 为何又买它不起？
1: 这把宝剑只有帝王之尊方可佩戴。
2: 我管此人讲话好像是韩印子方先生，是也不是？待我问上一问。敢问先生，敢问你贵姓？
1: 冉冉也。
2: 你是子

0: 呀呀，不知先生驾到，有失远迎，当面说罪。
1: 汉将军大了，
0: 先生
1: 请。

0: 请问先生到此还有何事？
1: 前来顺说将军，其属偷汉来了。
0: 俺早有此意，只是未有引荐之人呐。
1: 那俺就是那引荐之人。
0: 哎呀，如此多谢了。
1: 说了将军呐、

0: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过有17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3尺0啊，半又不差2斤斤，上梳个帕脚刚3寸，梳了个眼影脚齿形，偏儿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进了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见着了。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害命了。你是一个会哥，你那是一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0: 解馋的洛阳，黄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0: 确实实的是为老百姓办好事啊，也省了不少的钱。这个眼病患者也确确实实的非常需要你的帮助。
1: 我知道现在啊是眼病的高发季，另外呢随着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啊，越来越多的电子产品进入到咱们生活当中了，很容易导致过度用眼，所以眼病患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西域制眼奇方的产量一直啊都有限的，一方面呢除上泽海府方的原材料特别的珍贵，其中呢好几种药材啊都需要从其他的国家进口，另一方面呢这些原材料啊不是说拿来就能入药的，还需要经过维吾尔族传统的炮制工艺进行处理，整个过程啊全是手工进行，非常的复杂。所以啊除上泽海府方的供应啊一直都很紧张，不是啊随时都有的，也不是啊谁都能随时用上的。哎呀其实啊我内心希望啊活动每天都有，可是啊真的做不到，所以希望啊您能理解啊。您今天打电话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0: 哎，胡老师，我呀已经参与到这个活动中了，他都是不让我夺定，说每个人吧只能限购6盒。我跟这个工作人员呢也是说了半天也不行，我呢就想先把这个病啊给治好之后呢，然后再好好的鼓鼓鼓鼓。而且这次这活动赠送这个熊胆这个视力眼贴，我也特别想要这个。
1: 嗯，哎，熊胆视力眼贴配合除障泽海府方，内服加外用，让咱们内清眼毒，外通眼脉的效果会更快更强，但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啊，工作人员会根据您的病情给您呢做出合理的建议的。
0: 我这个病情吧其实是有好转啊，但是我们家里条件不是太好，说实话为治这个眼睛一直也没少花钱。你都这6盒要是用完之后，要是再买不着了或者涨价了，哎呀那都有点麻烦了。这治眼病的人遇到这个好房好药不容易，我特别希望哎我一次性就把这个药给他备足了，万一你以后用不上了你就咋办呢？
1: 可以这么说啊，您说的事儿也是我每天努力都想帮大家办到的。但是很多事情啊不是我个人努力就能实现的。您是什么情况我看看还需要多少药。
0: 我之前我是买了一个周期的，我吃了2月了。我目前这个治疗情况嘛都是眼前这个雾已经开始犯了，视力现在也慢慢的也提高了，也现在不用再担心说做手术了。我这个眼底视网膜吧是正往好的这方面转呢，我现在也放心了啊，我现在看东西也能看清楚了，再一个都是现在眼睛也不红了也不痒了，也不干了也不磨得红了，都是上下眼皮底的那里头的小疙瘩啥的都没有了。
1: 看东西有变化吗？
0: 这10来天吧都感觉眼前这个雾越来越少，散开的这个速度也比以前快了，原来我都只能看个7-8米吧，现在我是能看10-7米那么远。所以说这次我是好不容易找着你了，碰到好药了，我这生活对这生活也是有盼头了。
1: 比治疗之前啊看远多了啊，能多看出10米远了。哎呀的确效果不错。您之前是已经用了一个周期了，疗效验证活动时又得到了6盒，对吧？
0: 对，是我现在是1天2次，1次4粒，然后呢眼贴是1天3次，1次30分钟，配合着一块用的。
1: 很好啊，我们效不更方，根据您目前的情况来看啊，后续不需要多申请，再有一个周期就够了。眼病的根源是什么呢？就在于啊干眼通道被堵塞，这样一来呢眼睛得不到营养物质的补充，里面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又排不出来，眼毒啊堆积在眼内，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眼病，像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玻璃体浑浊、干眼症、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等。这些重症难治的眼病啊其实啊都是这么来的，都可以通过西域制眼奇方来解决。它的有效成分啊能够内清眼毒，外通眼脉，突破3重显眼屏障，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就相当于啊阻断了眼部垃圾的来源，在代谢掉眼部微循环垃圾毒素的同时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的静脉血管啊畅通，从根源上康复眼病，提升视力，再加上熊胆视力眼贴的配合，更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活动

0: 接触后，现在全国都是一药难求。目前啊，咱们现有的药和熊胆视力眼贴配合用好，后期呢，我也会啊尽全力，尽量啊帮大家争取更多更大的活动优惠，好吧？
1: 是。你说到这儿了，胡老师，我也特别理解，因为确实这个现在眼病的人太多了，等着用药的人吧也多。我感觉我自己的眼病啊都已经挺重了啊，但是你临床也是见的人多了啊，那比我眼睛中的人多了去了。
0: 是，您说的特别对，我从医啊30多年了，临床见到的比您严重的患者啊比比皆是，他们能好，您就更没问题了。现在啊，您用了一个周期，效果已经出来了，我们用起来呢就更有信心了。想继续参加活动的话呢，待会儿啊您可以打场外的电话提前报个名，让工作人员啊提前给您登记上，这样呢有药了，哎，我们就不至于太着急了，对吧？
1: 哎，真好，那我这都打好，谢谢您啊。
0: 行，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唯医，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胡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胡老师，我就是听了你这个节目以后哈，就觉得你这个节目办的呀特别好，就是您说的话呀特别暖老百姓的心，都说到我们心里去了。然后我现在哈都形成这个习惯了，就是每天到点就等着听您这个节目。
0: 好。
3: 今天打电话哈费了一大通周折，我急等着用药哈，这就是上次疗效验证活动哈，我没打通电话就是没报上名。
0: 哎呦，
3: 就是现在还能不能报名了？
0: 哎呀，非常抱歉啊老人家，疗效验证活动已经结束了，咱们现在啊是一药难求，报名啊是可以报，就是拿不到药，年底啊再等一等。
3: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我还等着用你的这个西域治眼奇方救命呢。哎呀，你看我今年哈、打这电话也是好不容易打通了，能不能就是想想办法，就是先给我一两盒，让我先用上也行啊。
0: 您是什么眼睛这么着急？先说说情况，我再帮您想想办法。
3: 哎呀，胡老师，我的这情况真的是挺特殊的，就是3年前哈、就觉得头一直的疼，哎，疼的晚上都睡不着觉，完了这腿也发麻哈、就是头疼的时候这眼睛看东西还花，完了模糊。一阵一阵的，哎，加重。我吧，也就是这吃了就头疼的药哈，哎，但是就是不见好。后来就是孩子陪着我上医院去做了个 CT 嘛，当时就说的是脑子里长东西了，但不确定是什么，就是建议进一步检查嘛。回家以后就是跟老伴儿一说哈，他比我还熟，就直接挂的这个北京协和医院的号，马不停蹄的就去北京做了一个全身的这个检查。完了还有那个头部那个加强的 CT， 最后说是这是脑膜瘤，还说这个瘤已经压迫这个颅内神经了，所以才头疼视力模糊和腿麻，说这些情况都是这个引起来的。
0: 哎呦，这个情况得重视啊，如果不及时的把这个瘤子去掉，长期压迫会形成视神经萎缩的。
3: 当时吧就处理了，但是吧就是不是约的那个专家没开颅做的那个伽马刀嘛，手术花了是我记得是4万多块钱，完了3天就能走回来了，就是还挺快的，就是感觉挺好，但是等回来以后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哎呀，头也肿，脸也肿的，就眼睛也肿，就过了半个多月才下去，就从那以后视力就不好了。就是刚做完手术的时候吧，视力是0.5、0.6，就现在就过了3年，就是也就0.1、0.2这样的。
0: 哎呦，已经是3年前的事儿了。像您的情况啊，就是继发性的视神经萎缩，继发于什么呢？继发于您的脑瘤。但是当时啊，您的脑瘤做完手术是把压迫取消了，要知道之前形成的压迫你没有修复。所以说啊，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受损的视神经组织它继续会萎缩，您的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差，视野呢也就越来越小了。 您现在眼睛啊能看多宽呢？
3: 哎呀，也就中间那一条能看见，检查说是这个眼底这个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完了就是视野狭窄。
0: 嗯，您这个情况啊属于重症眼病了。尤其是感冒了有炎症了更容易犯上这个视神经的，到时候很可能形成视神经完全的坏死，或者说天气冷了眼底的血管收缩，视神经啊血运跟不上，萎缩呢就更加严重了。
3: 哦，哎，胡老师，那这个情况到底是脑子里瘤的那个事儿啊，还是手术的事儿呢？
0: 是当年的脑瘤压迫了您的视神经，形成了萎缩，没有修复，也就是说手术后对脑部的压迫解除了，但是眼睛当中的那些垃圾毒素，特别是黑胆汁和胆液汁没有及时的清除出去，干眼通道依然堵塞，营养物质和 DNA 修复酶没有办法到达眼睛去修复受损的神经核细胞，所以呢眼病呢还是继续的严重下去。
3: 哦，就是光顾着治这个瘤子了，为修复这个眼睛，是不是？
0: 对对。
3: 哎呀，这回我算弄懂了。你说这三年期间哈，为治眼睛又花了将近得有20万了。
0: 嗯。
3: 哎呀，真是一点没见好。哎呀，真的就是觉得都没有希望了。要不说这段时间哈，我一直就关注咱们这个节目，就觉得你讲的挺好，挺对我这个症的。我吧也想试试，但是吧，你说打电话又打不通，所以就错过了上次那个验证活动嘛。
0: 嗯，
3: 哎呀，要说胡老师，就你说这个眼病是挺特殊的，用这个西域奇方能治好吧？
0: 嗯，只要有光感啊，用西域治眼奇方啊，就有治愈的希望。
3: 哎，有光感我关键就是看不全。
0: 您的情况啊，确实是特殊情况。治疗的话呢，最好是按照周期用药。但是啊，咱们现在药源的问题确实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了。您这样啊，您待会儿拨打场外的电话。跟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啊提我，就说呀，我说了啊，让他们尽量帮您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哪怕是问老患者借呢，先让您用上药，哎，千万不要耽误再治疗了啊！
3: 哎呀，太感谢你了，胡老师，我吧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能让我有药吃就行了。
0: 拿到药之后啊，会有工作人员给您建立电子病历档案，指导您用药，一定要配合好了啊。
3: 哎呀，那肯定的，谢谢你胡老师哈。哎呀，这回我就踏实了，我赶紧就报名去。哎呀，就麻烦你尽快就是帮大家想办法多筹集点药。
0: 嗯，大家的心声啊我都记在心里了，我会尽快帮大家想办法，咱们共同期待好消息的到来。再见啊。
3: 哎，再见胡老师，太感谢你了，再见。
0: 嗯，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